0: 谈学生学费、住宿费难题。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全力开展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依托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暖心惠民的信贷政策，为广大学子逐梦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的业务大厅，前来咨询办理贷款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大家讲解贷款政策、办理流程、额度标准及还款须知，一对一指导群众填报资料、线上提交申请，极大节省了办事群众的时间和精力。家长马女士：
1: 今儿个我们办助学贷款来了，没想到流程这么简单，工作人员讲的特别清楚、特别仔细认真，然后手续呢完全不繁琐。这个政策呢帮我们解决了挺大的难题，真心的感谢这个农信的暖心服务。
0: 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工作人员杨少博：
2: 今天我们联社助学贷款受理时间将一直持续到10月，面向全县所有符合条件的全日制专科本科研究生，这样的学子开放申请，本科专科一年可以申请2万，研究生一年25000。同时我们落实财政贴息政策，学生在校期间就读期间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极大的减轻了这个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
0: 相较于传统贷款业务，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方式灵活，还款周期最长可达22年，有效缓解学子毕业后的还款压力。为优化助学服务体验，联社结合群众办事需求，创新推出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服务模式，全方位适配不同学生家庭的办理需求，让助学贷款业务办理灵活化、便捷化、高效化。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主任胡倩倩：
3: 线下呢，我们依托各营业网点专属助学服务窗口，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学生提供人工代办、一对一的指导服务。线上呢，我们依托振兴快贷小程序，实现助学贷款马上办，真正做到双线并行、双向兜底。
0: 多年来，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立足县域、扎根乡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助学惠民领域，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体系，精准落实国家助学政策，同时围绕乡村振兴、小微赋能、普惠惠民等重点方向，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小切口做实大服务，通过精准务实的普惠金融举措，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李月报道的。环渤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开捕生产在即，为压紧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安全不出海理念。近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培训会上，授课人员结合海上生产实际，明确船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为海上直接第一责任人。培训围绕人员证件、船舶自查、海上作业准则、执法红线、险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要求渔船检验证、国籍证、捕捞许可证三证齐全有效，严禁私自改装船体，船员持证上岗，足额参保，落实进出港报告，编组出海制度，出海前逐项排查北斗、 AIS 等通讯设备以及救生消防、船体动力设施。出海渔船要严格遵守海上作业安全规定，做到不超航区、不超抗风等级、不超载、不超员，接到大风预警要服从召回指令，雾天夜间坚持双人值班，主动避让商船，防范商渔船碰撞，渔舱作业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下舱制度，严防硫化氢中毒，禁止盲目下舱施救，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违规动火电焊，合理轮班，避免疲劳作业。培训还设置了应急实操教学环节，授课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救生衣、救生筏的规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装备检查要点、穿戴方法、释放启用条件，讲解人员落水处置方法、

规范海上遇险报警流程。此次培训聚焦海上各类高频安全风险，将法规宣讲、案例警示等有机结合，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一艘渔船、每一名从业者，为休渔期结束后渔业开捕生产筑牢了坚实安全屏障。这是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0: 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

0: 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

0: 我爱你。
1: 傻了吧你？
2: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各性，

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三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这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结四连记”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
非常有名。

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

0: 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
1: 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
0: 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
1: 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
0: 这左思不行啊。
1: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
0: 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
1: 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
0: 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
1: 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
0: 他写三都赋。
1: 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红？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轻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 可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

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秦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鸩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秦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儿，他的队伍到在秦国的时候，这秦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宴安鸩毒就这样留下来了。宴安鸩毒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出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

0: 来到窗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的，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那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您，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的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

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绝顶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下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底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鼎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他把这个鼎往回一收，好，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鼎，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鼎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鼎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说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
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两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它烧香，向它磕头，向它祭祀，后来这个神龟它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
在当时

0: 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啊，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这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儿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逵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逵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不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这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这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
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呢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来找到我。
1: 他说有种春天的麦芽，
0: 同时呢，提醒我们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呢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齐心守护工会关爱服务外卖骑手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近日，齐心守护工会关爱服务外卖骑手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呢，首批预计投入资金4000万元，直接服务外卖骑手超过200万人次。启动活动上发布了首批关爱服务项目，包括骑手之家、暖心港湾、能量补给站、骑士驿站、清凉补给站、爱心理发、心理健康热线、足部健康服务、骑手公寓、骑手上大学、守安全守护者，还有成基金、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骑手子女关爱等14个项目，涵盖骑手配送保障、关爱关心、素质提升、困难帮扶、家庭关怀等方面内容。暖心礼包呢，全覆盖骑手专属福利来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五部门的消息，加强县级医院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明确要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支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发展现状和县域医疗服务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与边远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急诊抢救能力和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优质资源下沉属守护基层健康。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消协的消息，使用人工智能服务需谨慎误导。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的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

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误导消费者做出退费、维权、诉讼等错误决定。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责任。对于 AI 客服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的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稍后呢，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此时你的心情和状态还好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同时呢，同城的朋友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人工客服躲猫猫，为什么一键转人工就这么难呢？

人工客服躲猫猫，千呼万唤不出来，这已经成为呢当下消费者呢寻求客服帮助时的最熟悉的困局了。什么意思呢？我想找客服呢来这个表达一下我现在呢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一直呢就是接不进去。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直播间呢跟我一起来进行互动。那么对着机器人反复描述问题，在冰冷的语音菜单里呢循环按键，最终往往呢在一生呢作息繁忙的提示当中呢耗尽了耐心。记者呢也对多家呢常用服务平台进行实测，发现呢转接人工正变成一场呢需要技巧与运气的挑战。您还别说，上周的时候呢我就给这个某平台来打客服。首先呢我是找不到这个客服电话，其次呢然后呢打了之后通过呢这个网上一顿查找之后，我终于呢找到了这个客服电话，但是呢就是一直呢接不进去。但是最后怎么着，一顿操作猛如虎，但是呢还是没有结果。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也希望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比如说你是不是也有像我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我们在跟这个机器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呢在描述他的这个一些呢这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就一直都在说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然后呢有的哈这个平台呢你是可以转进去的，但是有的你真的转不进去，有的呢你可以呢按零，但是呢有的你按零也不管用。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技巧吗？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说一说。那么在一家呢主流的外卖平台的客服热线当中，面对请转人工客服的明确要求，智能语音并没有直接响应，而是呢建议记者呢对智能客服直接说出诉求。这不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吗？那经过呢几次的请求与大约呢一分半钟的等待，终于呢传来了真人客服的声音。哎，真的是不容易哈。我想问问大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转人工客服的时候，你还顺畅吗？那么你都有什么样的技巧哈？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互相支个招，分享一下经验。

那么当记者呢致电某电信运营商的时候呢，智能客服反复引导用户呢转向微信公众号办理业务。天本是惬意，面对记者转人工的要求，那智能语音呢直接是接入循环，而某打车平台客服热线的语音菜单列出了从活动问题到费用咨询九个选项，却没有一个按键能够直接呢直通人工客服的。这样的事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光呢是记者遇到了，孟然也遇到了，我想呢直播间的您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还有呢在这个接彩当中呢，市民的共鸣强烈而这个普遍，那智能客服呢鸡同鸭讲，答非所问，浪费时间，是被呢吐槽最多的问题。他只能呢回答设定好的问题，一些呢比较灵活的问题呢就回答不了了。还有的这个网友吐槽说，我因为呢投诉的问题一定呢要找人工，然后转来转去呢要花费很长时间。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宝哥说这个像这个移动联通啊转人工还是挺好转的。这是你的爱，而当记者呢致电某电信运营商的时候呢，智能客服反复呢引导用户呢转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微信公众号去办理业务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一键转这个人工真的是还挺难的啊。大家呢有人遇到的啊，你看像宝哥呢遇到的就是很好转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其他的平台当中呢也要去转客服的时候却转不进去呢？那么许多人表示呢，面对复杂或者是个性化的问题，智能客服呢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是冰冷的机器人，他们能希望呢快速的顺畅的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理解并且解决问题的人。那么这种普遍的挫败感啊，就像呢什么样，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与智能客服市场的繁荣景象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比。数据显示，中国智能客服市场规模已经超过70亿元，在不少的行业它已经呢承担了85%到90%的线上初始咨询量，

而且呢规模仍然在快速的增长。那么为何技术日益普及，消费者的体验感却未能同步提升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某专家说，问题的核心或许呢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应用的动机。那么他坦言说，确实有部分企业呢将智能的这个客服用作是一道屏障，意在呢将消费者的诉求与这个投诉呢挡在门槛之外，直接呢让你接不进去，你就没有这种诉求了，也就把你的耐心呢给磨没了，你也就不会去投诉或者是去找这个问题了。说白了就是我就不想让你打进来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你对人工客服转人工客服这件事儿，你是怎么来感觉的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认为哪一个平台转人工客服都很容易吗？那么你遇到过哪些挫败呢？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工客服呢，它是不好转的。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解决的呢？有什么技巧吗？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也聊到了，有的这个企业啊，专家也说了，他人家直接呢就是说，设置了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直接呢把你拒在了这个门外，那么这样呢设置了一道屏障，就是有意的将消费者的诉求与投诉呢挡在门外，本质上呢并不是为了沟通更顺畅。所以说呢大家呢可能就是感觉到，哎，我为什么转不进去？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想让你转进去。还有呢，就是成本是另一个现实的考量。更智能、更拟人的 AI 模型意味着更高的数据与算力成本，企业是否愿意为此持续投入仍是一个问号。那么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在想有一些诉求啊，有一些想法呀，或者说进行投诉的时候，你这个人工客服你是根本就转不进去的哈。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这个客服电话转人工的时候，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转人工客服，人工作息繁忙，请稍后再拨。这样的话是不是经常充斥在我们去打这个客服电话的这个耳畔呢？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今天呢带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客服电话转人工越来越难呢？我走遍天山。那么近日呢，多名消费者呢也向这个央广网去反映，在回答用户问题的时候，常常呢遇到 AI 客服发来一堆呢答非所问的固定话术，并不是呢解决具体的问题。当他们想联系人工客服，也会呢遭遇呢重重的阻碍，甚至呢有些平台直接取消了人工客服这样的一个选项，给用户体验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而对此呢，记者拨打订票平台、快递公司和通信服务商等十余家的企业呢客服电话，发现呢电话呢接通之后呢都是智能语音播报，电话转到呢接人工客服平均需要呢1分钟。那么此外呢，记者随机呢也选择了不同的电商平台的20家的商户，就产品问题向客服进行咨询。其中呢有12家商铺呢直接呢是由 AI 客服进行回复，8家商铺是人工客服的回复。我走遍天山。相关的专家呢也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使用 AI 客服，这是呢控制人力成本，也是呢出于用户呢全天候咨询需求和订单咨询量较大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说 AI 客服呢不能成为某些企业敷衍消费者咨询的需求、回避售后问题的借口，不论人工客服还是 AI 客服，那么企业都应该呢以解决用户需求作为出发点，尊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利和提升对消费者的服务体验。所以说大家人工客服，就是您在拨打的过程当中，您遇到过什么就是让大家想说出来分享出来的这个事情吗？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聊一聊。

有专家说呢，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呀，你看呢，以这个 AI 客服呢代替人工客服，能够显著的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减少需要人工处理的客服的工作量，达到呢降本增效的目的哈。相较于人工客服的薪资呢， AI 客服的成本呢要低得多。在以往的案例当中，有企业能够实现50%的客服人员的缩减，所以说呢，这可能呢也是呢这个一些企业呢选择 AI 客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江苏省呢也做了一个这个调查报告，显示71.2%的消费者表示智能机器人答非所问，回答问题不智能，还有23.6%的消费者表示无法呢找到人工客服，或者是人工客服呢存在踢皮球等等现象。所以说呢，这个找不到人工客服，打不进这个人工客服电话，或者说呢存在踢皮球这种现象呢，是大家呢现在呢很这个直观的感受。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各企业各平台呢能够呢进行呢更便捷消费者的这样的一种呢诉求，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把更好的服务给到我们的消费者。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通过无形的电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希望一个小时的节目带给大家的是一份轻松，一份快乐，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王莹带领大家共同来欣赏歌手张国荣的歌曲。那么在节目的半点过后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歌送祝福，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呢都可以。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给主持人留言。同时呢，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说到张国荣啊，他呢是在1956年9月份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是中国香港著名的歌手、演员、音乐人，是华人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艺人之一，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华语影坛的巨星。那么张国荣呢，在1977年的时候正式出道，1983年呢以《风继续吹》成名，1984年演唱的《Monica》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那么在1986年、1987年呢，张国荣获得了劲歌金曲的金奖。之后呢，凭借着专辑《爱慕》，成为首位打入韩国音乐市场的粤语歌手，并且呢，打破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记录。那1988年、1989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在1999年的时候，获得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 CCTV、MTV 音乐盛典亚洲最杰出的艺人奖。2010年入围了美国 CNN 评出的过去

续50年里全球最知名的20位歌手乐团。那说到张国荣呢，擅长词曲创作啊，担任过 MV 的导演、唱片的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等等。他呢是香港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之一，也是第一位享誉韩国乐坛的华人歌手。那说到张国荣的音乐作品啊，比如说代表作品像 Monica、 沉默是金、当年情、倩女幽魂、为你钟情等等。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很多样的啊，包括了流行、摇滚、电子等等。那么除了在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呢，张国荣在电影领域呢也有很高的造诣。1978年开始呢，他参演了电视剧，80年代中期呢，将事业重心移至了影坛，成功塑造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何宝荣等角色。那么张国荣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呢，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并且打破了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记录。他呢也凭借此片受到了国际影坛的关注，获得了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的男主角、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的贡献奖。他在1991年的时候呢，当选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1993年的时候，主演的《霸王别姬》获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提名。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在2000年的时候呢，入选了日本电影寻报20世纪百大外国男演员。2005年入选了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说到张国荣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人，他的音乐和电影作品至今呢仍然被人们喜爱和推崇。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很独特，演技很精湛，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那他的突然离世呢，也给歌迷和朋友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但是他的音乐和形象呢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永存。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国荣早期的一首歌，就是他带来的那首 Monica。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为你钟情》当中的插曲，一同来听。

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沉默是金》啊、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豁达、坦然和智慧的处事态度。那歌曲呢，倡导在面对外界的是非议论和生活的挫折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不必过分争辩和计较。它传达了一种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的人生哲学，强调了沉默有的时候呢，比言语更有力量。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世间的纷扰，不为他人的评价和误解所左右。那同时呢，这首歌曲啊，也鼓励着人们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要学会自我宽慰，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相信时间呢会证明一切。总的来说呢，《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具有深刻的哲理和积极的启示的意义。一同来听张国荣带来的这首《沉默是金》。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愿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那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联系。第一种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给我留言，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那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当年情》这首歌呢，表达了多种的情感，包括呢兄弟情、朋友情还有各种亲情等等。它呢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歌曲呢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感谢了人生中的知己和好友。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啊，是天词人黄沾为了纪念他和《英雄本色》导演吴宇森之间的友情。那黄沾和吴宇森相识于微时，一见如故，成为了好友。张国荣演唱的这首《当年情》，其抑扬顿挫的声调似乎呢更预示了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矛盾的集结，让人呢难以取舍。那歌曲的口琴开场带着悠悠的惆怅能够让人回忆起电影中的点滴。电影中的小马哥身手不凡，而张国荣扮演的杰仔呢则正义凛然。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细细品味这首《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刻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歌曲哈。下面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不羁的风》。那这首歌呢，主要描写了一位像风一样不羁、不愿被束缚的浪子，在遇到自己心爱的人之后呢，决定为其停留，做爱情的俘虏。歌词当中，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是萌，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那体现了浪子之前自由洒脱不受感情羁绊的生活态度。那这首歌曲呢，通过张国荣的演绎，充分展现了其骨子里透出来的不羁的那种特质哈啊！同时呢，温暖而深情的歌词配合上充满魅力的声音，让人感受到浪子回头的坚定以及对爱情的渴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反映了人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心态的转变。那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张国荣带来的那首电影《为你钟情》的插曲《不羁的风》，一同来听。

好的，那说到张国荣啊，是一位非常具有卓越才华和影响力的音乐人，他的音乐风格呢很多样啊，涵盖了摇滚、流行、民谣、爵士等多种风格。那么张国荣呢，以其独特的中低音的嗓音而闻名啊，他的歌曲呢通常具有低沉、富有磁性的特点，给人一种温暖而深情的感觉。他非常注重对歌曲情感的表达，将自己的情感呢融入到了每一首歌曲当中。那他的歌声呢，能够传达出歌曲当中的那种悲伤、喜悦、孤独等各种情感，让听众呢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内涵。他的歌词呢，通常都很富有内涵，表达了对生活、爱情、友情等主题的深刻思考和感悟。那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呢，音乐风格呢也是非常多样化的，从早期的抒情歌曲到后期的摇滚、电子等曲风呢都有涉猎。他不断的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元素，为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呢可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他的音乐作品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可以说张国荣的歌曲在不同的时期呢都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成为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国荣为电影《倩女幽魂》演唱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倩女幽魂》，一同来听。

人

0: 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环节了哈。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啊，想表达祝福送给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那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啊，给主持人留言。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的情况哈。从节目一开播呢，巧克力朋友就一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陪着莹姐一起来听节目。那刚刚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叫做《无心睡眠》。看来你确实是张国荣的铁粉哈。今天的歌曲你都喜欢听是吧？那刚刚莹姐找到了这首歌，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张国荣带来的《无心睡眠》，一同来听。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必定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必定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情况哈。一位叫做莹莹的朋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他说呢，歌曲是情感的寄托，非常喜欢这首歌，把它送给自己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快乐。那刚刚莹姐找到了这首歌，下面就满足的要求，共同来欣赏筷子兄弟带来的这首《老男孩》。

好的，一首筷子兄弟带来的《老男孩》，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那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哈，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搜索昌黎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给我留言。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哈，欢迎各位朋友热情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抖音平台哈，巧克力朋友说了，祝主播这档节目啊越办越好，一路长虹，非常感谢你。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哈，一位叫做任重道远的朋友，他说在音符的海洋里遨游，寻找心灵的慰藉想点播一首《健康才是自己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友，祝大家身体健康。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陈妍演唱的这首《健康才是自己的》。

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好啊，他说呢，生活中哪有事事如意，哪有样样顺心，一切烦恼呢都要让它过去，善待自己呢就会健康无比，世上什么都不属于你，只有身体才是自己的，其实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也把这个话呢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有个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对不对？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哈。因为叫做草根一族的朋友说，他说用点歌的方式呢释放自己内心的声音，想点播一首向生活请个假，送给自己。那莹姐呢找到了这首歌，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许仙带来的这首歌曲向生活请个假。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的情况哈。用户尾号7040的朋友他说呢，美女我是抚宁的，想听一首小美满，此时此刻呢正在高速上。那不知道你是在高速上正在通过吗？希望你能够一路平安啊。下面就送上这首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送给所有的听友。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继续来关注抖音微信公众平台的情况哈。一位叫做小雨的朋友说呢，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离别开出花》，送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希望他们能够快乐。那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就是南方凯带来的这首《离别开出花》，也送给所有的听友。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和收听，祝福大家以下时间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欢迎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那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个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

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那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可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

0: 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河鱼腹肌怎么卖？”
1: 河鱼腹肌怎么卖？就这条成语的出处，
0: 河鱼腹肌。
1: 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河鱼腹肌，就是吃了河鱼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一说这个河鱼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环姑射就听明白了，
0: 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
1: 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环姑射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河鱼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这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哪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啊，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

赵玉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说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16、17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的道撇撇撇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回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的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啊，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家，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

0: 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江

0: 听本相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

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了，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

快通。刘邦一听快通，李世伯眼睛就立愣起来了。他知道快通乃是奇之辨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方位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那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是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啊。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尾编三绝。什么叫尾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

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尾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尾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72大贤人，就是72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
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

0: 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兵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兵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哼，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哼，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什么案子？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查什么呀？没地儿查。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
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因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2日至23日，

0: 2026年中国青少年自由式小轮车联赛第七站河北秦皇岛站在位于我县的河北航轮体育综合馆顺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小轮车运动员齐聚赛场，在腾空飞跃、技巧比拼中展现青春活力，呈现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的极限运动盛会。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场馆内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参赛小将们轮番登场，登车加速、俯冲起跳、车身凌空腾空、转体、摆尾、飞跃等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车轮划过空中，划出利落的弧线。选手们凭借熟练的控车技巧，在起伏的道具赛道上辗转腾挪，每一次大胆的尝试都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欢呼。选手们勇于突破自我，敢冲敢拼，把青少年的朝气与极限运动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了解，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此次国家级赛事落地我县，既是对我县场馆硬件条件和综合办赛能力的肯定，也为青少年小轮车爱好者搭建起高水平交流展示平台。近年来，我县大力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积极承办国家级、省级体育赛事，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借助赛事平台进一步推广普及小轮车等时尚运动，点燃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助推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李月报道的。又是一年升学季，为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住宿费难题，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全力开展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依托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暖心惠民的信贷政策，为广大学子逐梦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的业务大厅，前来咨询办理贷款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大家讲解贷款政策、办理流程、额度标准及还款须知，一对一指导群众填报资料、线上提交申请，极大节省了办事群众的时间和精力。家长马女士：
1: 今儿个我们办助学贷款来了，没想到流程这么简单，工作人员讲的特别清楚、特别仔细认真，然后手续呢完全不繁琐。这个政策呢帮我们解决了挺大的难题，真心的感谢这个农信的暖心服务。
0: 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工作人员杨少博：
2: 今天我们联社助学贷款受理时间将一直持续到十月，面向全县所有符合条件的全日制专科本科研究生，这样的学子开放申请本科、专科，一年可以申请20000，研究生一年25000。同时我们落实财政贴息政策，学生在校期间、就读期间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极大的减轻了这个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
0: 相较于传统贷款业务，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方式灵活，还款周期最长可达22年，有效缓解学子毕业后的还款压力。为优化助学服务体验，联社结合群众办事需求，创新推出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服务模式，全方位适配不同学生家庭的办理需求，让助学贷款业务办理灵活化、便捷化、高效化。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主任胡倩倩：
3: 线下呢，我们依托各营业网点专属助学服务窗口，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学生提供人工代办、一对一的指导服务。线上呢，我们依托振兴快贷小程序，实现助学贷款马上办，真正做到双线并行、双向兜底。
0: 多年来，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立足县域、扎根乡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助学惠民领域，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体系，精准落实国家助学政策，同时围绕乡村振兴、小微赋能、普惠惠民等重点方向，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小切口做实大服务，通过精准务实的普惠金融举

作，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李月报道的。环渤海福季休渔即将结束，开捕生产在即，为压紧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安全不出海理念。近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培训会上，授课人员结合海上生产实际，明确船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为海上直接第一责任人。培训围绕人员证件、船舶自查、海上作业准则、执法红线、险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要求渔船检验证、国籍证、捕捞许可证三证齐全有效，严禁私自改装船体，船员持证上岗，足额参保，落实进出港报告，编组出海制度，出海前逐项排查北斗、AIS 等通讯设备以及救生消防、船体动力设施。出海渔船要严格遵守海上作业安全规定，做到不超航区、不超抗风等级、不超载、不超员，接到大风预警要服从召回指令，雾天夜间坚持双人值班，主动避让商船，防范商渔船碰撞，渔舱作业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下舱制度，严防硫化氢中毒，禁止盲目下舱施救，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动火电焊，合理轮班，避免疲劳作业。培训还设置了应急实操教学环节，授课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救生衣、救生筏的规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装备检查要点、穿戴方法、释放启用条件，讲解人员落水处置方法，规范海上遇险报警流程。此次培训聚焦海上各类高频安全风险，将法规宣讲、案例警示等有机结合，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一艘渔船、每一名从业者，为休渔期结束后渔业开捕生产筑牢了坚实安全屏障。这是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传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实成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边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 郢城、郢地，在湖北那一带。这个郢地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郢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郢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大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大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

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边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那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

就得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就得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啊、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这个道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大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

0: 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名叫，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孙王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情绪信使，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不同的心事，每一句歌词都勾勒出别样的心境。无论是青涩懵懂的欢喜，是萦绕心头的念想，是义无反顾的深情，是奔赴前路的执着，还是跨越山海的守护，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五首风格各异的歌曲，循着情绪的脉络，在旋律里细数心底的温柔与滚烫，开启这场治愈的音乐之旅。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汪苏泷是华语乐坛极具创作才华的实力歌手，始终坚持原创，笔下的旋律灵动细腻，他的嗓音干净清澈，擅长用温柔的唱腔诠释生活里细碎又纯粹的情感，用音乐勾勒出普通人的心事，用旋律传递独有的治愈力量，成为无数人情绪的陪伴者。这首《像晴天像雨天》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风清新柔和，旋律轻快灵动，情绪在旋律里起伏，如同感受天气的更迭，时而明媚温暖，时而温润缱绻，藏着少年般纯粹的心动，也藏着情绪里的小纠结与小美好。简单的旋律里全是不夹杂修饰的真挚，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这首温柔的旋律。

青涩的心动总会留下细碎印记，当那些美好画面渐渐沉淀，心底便会生出不舍与念想。有些瞬间纵然短暂，却会一直留在记忆深处，成为难以释怀的温柔。带着这样的情绪，接下来要送上的是郑润泽的《顺》。郑润泽是新生代实力唱作人，音乐风格自带细腻共情的特质，从不刻意渲染悲伤，却能让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唱出无数人藏在心底未曾言说的心事。顺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歌曲以细腻的笔触描摹记忆里定格的美好片段，旋律舒缓绵长，带着淡淡的感伤，每一段音符

都在诉说对过往的眷恋，对美好转瞬即逝的惋惜。那些来不及珍惜的画面，那些藏在心底里的牵挂，都在歌声里缓缓流露。让我们在旋律中与记忆里的那些瞬间温柔相拥。

记忆里的遗憾总会让人怅然，但心底的爱意从未消散。即便历经波折，即便兜兜转转，面对心底真实的情感，依旧会选择再次奔赴，依旧会怀揣满心的热忱与坚定。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金润吉的歌声里感受这份义无反顾的深情，一同聆听再次爱上你。金润吉拥有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沙哑醇厚又极具穿透力，唱功扎实深厚，对抒情类歌曲的情感把控堪称精准。他总能用歌声赋予曲目全新的生命力，无需刻意煽情，仅凭醇厚的唱腔就能将感情里的执着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用声音打动每一位听众。这首《再次爱上你》被他演绎得格外动人，旋律深情婉转，歌词直白戳心，将对一份情感的执着，对一个人的不舍尽数融入歌声之中，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赤诚的真心，唱出了即便历经世事依旧愿意为心中所爱再次奔赴的坚定，让这份深情在旋律里显得格外动人。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爱情里的坚定与执着让人动容，而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同样带着初心奔赴前路，有过迷茫，有过彷徨，却始终不曾放弃心中的热爱与坚守。接下来这首歌曲便带着奔赴前路的从容与坚定，送给每一个不忘初心的人。他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梁博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原创音乐人，他低调内敛，始终坚持做有态度有深度的音乐，作品里满是对自我、对生活、对理想的思考，曲风融合摇滚与治愈质感，旋律大气开阔，嗓音沉稳有力量，歌曲编曲悠远绵长，营造出开阔又治愈的氛围，仿佛行走在奔赴理想的路上，抛开喧嚣与浮躁，直面内心的真实想法。歌声里有对前路的思索，也有对初心的坚守，不慌不忙，从容坚定，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前行的底气，守住内心的热爱。

无论是心动、念想、奔赴，还是坚守，最动人的莫过于一份矢志不渝的守护。这份深情跨越阻碍，饱含赤诚，成为心底最永恒的温暖。最后要送上的是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高胜美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歌手，嗓音甜美清亮，唱腔婉转灵动，极具个人特色。她演绎的作品自带古典柔情，将深情与执念诠释得恰到好处，用歌声塑造出无数经典的情感意象，成为刻在大众心底的音乐记忆。千年等一回是极具经典质感的曲目，旋律婉转悠扬，融合传统韵律与流行质感，歌词字字含情，句句走心，将一份痴心守护、义无反顾的深情演绎到极致。歌声里满是执着与赤诚，没有丝毫犹豫，全是对心中挚爱的坚定守护。这份纯粹而浓烈的情感在旋律里久久回荡，动人心弦。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愿这五首歌能陪你走过每一段平凡又珍贵的日子，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5: 万人一心泰山移，胸中唯有忠与义。主将与我胜父母，兵勇强悍誓杀敌。
6: 嘉靖41年8月初9凌晨，戚家军向横屿发起进攻。此时潮水刚刚退去，而且天色尚早，倭寇们戒备松懈，是最佳的出发时间。但是刚走几步，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由于刚刚退潮，道路十分泥泞，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但是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稻草。每前进一步，士兵们都撒草铺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此时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家军，但是他们没有行动，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的。果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士兵们终于发现，越靠近海岛，泥泞就越严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致命之处在于体力。曾有历史学家统计过，明代士兵作战时，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负重至少在15公斤以上，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家军只多不少。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演练时负重也只有10公斤左右，而戚家军在跨越淤泥之后 还要趟过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泅渡。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所料，明军开始体力不支，东倒西歪。照此下去，即使能够爬到岸上，也根本无力作战。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他十分清楚，如果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于是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的那样东西。前面的士兵们已苦不堪言，只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苦苦地支撑着。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

争。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于是，在这个即将破晓的黎明，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片刻沉默之后，在鼓声的伴随下，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因为那本就是属于我们的土地。倭寇们慌乱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突然重新奋起，征服了泥沼与海水，一步步地向自己走来。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队，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准备玩一次击旗半渡，等待明军上岸以后，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将他们赶下海去。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登岸的明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而是坚守原地，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排出那个特别的阵型之后，才开始继续前进。这个时候倭寇们才如梦初醒，但是为时已晚。自鸳鸯阵成型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失败就已注定。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虽然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比他们更为勇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失败是他们的唯一结局。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倭寇全线溃败，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并将他们置于死地。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淹死或者被俘，总之无一幸免。横屿之战就此结束。三个时辰之内，明军全歼岛上倭寇，并解救出被掳妇孺800余人，己方伤亡共计13人。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强者。战斗胜利了，用尽了最后一分力气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是无声的凯歌。于是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感驰流，上报天子兮，下救。

前手，杀尽倭奴西，觅个封侯。此即千古传颂的凯歌，青史流传，余音不绝。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给猴看。

牛田、灵墩大破倭寇，先后歼敌5000余人，形势一片大好。但这个时候麻烦来了，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但是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时候一到还是要回去报道。有这么好的外援，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放走，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如果撤回浙江必将前功尽弃。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要求延长租借期。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坤表示，胡宗宪是一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人，如无意外，事情绝无问题。但是意外偏偏就发生了，因为他的这封上书胡宗宪根本就没有看到。嘉靖41年11月，胡宗宪被削去官职，逮捕入京。权倾天下的胡宗宪之所以落得这个结果，起因还是告状。不久之前，南京户部给事中陆凤仪弹劾他10大罪状，包括投靠严嵩、贪污腐化、谎报军功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这儿啊，必须交代一句，此时的严嵩已经失宠，被皇帝夺去了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也谪守雷州卫，这里且按下不表，以后再叙。一直以来搞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并不奇怪，任谁坐在他那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因为胡宗宪不但聪明机灵，而且皇帝庇佑，会搞关系，所以总是平安无事，涉险过关。但所谓树大招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慢慢的皇帝也不待见他了，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这位仁兄确实是投靠奸党，好大喜功，身边女人众多，生活作风很成问题。于是日积月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被革职查问，关入监狱。而这一次别说是白鹿，就算是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也回天无力了。不过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而且送过白桦鹿的情分上，免职以后就放他回家了。但是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实在是太多。2年之后他又被人揭发，说他曾假拟圣旨，摊上这么个罪名，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胡宗宪回到了阔别2年的监狱等待问罪，但是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只是将其关押待审。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声名狼藉，奉承逢迎，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
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

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但现在他却落得了这样一个结局：腐臭的牢房，破烂的囚服，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即使将来出狱，等待他的也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54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临死前，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愤怒与不平：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从徽州到大同，再从大同到浙江，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再到阶下囚，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他的理想，却落个这样的下场。我相信在他死前的那一刻，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所以在这里，我诚实地写下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贪剿背盟，他的阴谋机巧，他的坚忍无畏，他的尽忠报国，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是与非。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胡宗宪完了，但他的志向并未半途而废。戚继光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纠葛，继续着自己的抗倭斗争。不久之后，他和官复原职的俞大猷一起进军福建，历经兴化、仙游之战，清除了福建的倭寇。此后的5年中，他又穷追猛打，至隆庆元年，为患中国数十年的倭患终于被平息。自嘉靖33年起，在胡宗宪的统领下，经过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懈努力，历时12年的长期战斗，日本强盗们终于被赶出了中国。这场历时极长、影响极大的抗倭之战，虽然过程极其惊心动魄，却并没有什么太大规模的战役，几十万人对砍的大场面也从未出现过。但是我依然详尽地记录下了它的过程，因为在这次祸乱中，有名的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以及千千万万无名的老百姓，都用他们的行动对侵略者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这里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我们将守卫这里，永不屈服，绝不退让。胆敢进犯这片土地的人，必将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而这出好戏的几个主角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结局。平定福建后，俞大猷去了两广地区，就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在那里，他成功的讨伐叛乱，并获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右都督、一品。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真是有始有终，到了这个份儿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他明明为官清廉，

0: 家里穷得不行，竟然被人告了黑状，说他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养。但不久后再次出任福建总兵，没曾想几年后因为部下犯错被降职，之后又升官，万历八年去世，年77，追封左都督。折腾了一辈子的于大侠终于不用再折腾了。虽然他一辈子都很莫名其妙，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将永世流传。戚继光去了蓟门，17年后当年那个巡逻的小军官又回到了这里，但是他的称呼已经改成了戚总兵。在这里他将得到盟友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并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量。关于他的故事还很长，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位主角，而他的结局最为奇特，也最为悲惨。在胡宗宪被抓走的时刻，徐渭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他自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他十分清楚。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他自然也难逃干系，但是更让他痛苦的是自己梦想的彻底破灭。徐渭是有梦想的，他虽然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却并不想做一个文学家或者艺术家，他希望获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这才是他真正的抱负。当他成为胡宗宪的左右手，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时候，他曾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将会无比光明，然而转瞬之间命运却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希望已经落空，加上时有传闻说要把他抓去跟胡宗宪作伴，徐渭的精神彻底的崩溃了。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琳，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5: 一代楷模， 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

0: 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两马两匹，绸缎千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1: 让早飞离。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早推离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早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2: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3: 哦，太好了，太好了！
4: 哦，给我，给我
3: 的。
1: 可是只有王太坐在那儿没有动。
2: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啊？
3: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2: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哦，真好啊孩子。
1: 飞离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5: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3: 哦，一定好好吃。
4: 哦，吃梨喽，吃梨喽。
5: 嗯。
3: 好。哦，好吃哦，
4: 真不好吃。
5: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1: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5: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3: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5: 哦，你这孩子真好。
4: 哦，哥哥，这个给你。
3: 哦，不不不，不要。
1: 让早推离，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越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颜末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越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颜末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颜末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颜末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越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

0: 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再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得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他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他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他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水饱水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他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

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他，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你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所以今天这位桓玄拿着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

0: 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架，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万万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个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

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这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子呢？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他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他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他死了，他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嗯，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一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她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啊、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

0: 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了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氏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面。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

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坐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那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猛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再作逢复。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父的人，父啊就是妇女那个父，叫冯父，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啪叽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父打虎英雄，提起冯父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父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行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父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读书啊

这冯富知识也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义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面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是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铜林

望着李英和孙亮，押解着犯人走远了，心里头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讲的是辟天行道，匡扶正义，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这点做到了。在去云南的路上帮了人家一个大忙，现在是功德圆满，已尽到侠义道的天职，是高兴。难过的是人家的官司都有头绪，唯独我佟林这官司是遥遥无期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抓住盗宝二寇，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能官司了结，哎呀，真不敢想啊。所以佟林想的这把抓柔肠很不是滋味。正这时候，在他身边站的那个老道过来了，哈哈哈哈，佟林呐、啊，认识贫道吗？佟林赶紧躬身施礼，道爷，我不知道您是哪位，也不知您住在哪座深山古刹，望赐教。好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呢？你老师是谁呀、啊？这是不是何道元、尚道明？是啊。你师叔是谁呀、啊？啊，我先恕个罪，我师叔叫古道元。那么我再问你，你有个师大爷叫什么名？我再恕个罪，他老人家叫庄道琴。人送绰号太虚上人。嗯，你见过你师大爷吗？没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佟林大吃一惊，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穿黄袍这老道是亲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琴，这还了得？出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是谁，佟林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蹦蹦蹦蹦磕了四个响头。太虚上人也不客气，等佟林磕完了头，他用手相搀，孩儿啊，起来吧。罢了，我听你两个老师对我提念过，说他们收了个得意的弟子叫佟林佟海春，把你夸得不得了啊。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以为你的师父言过其实，今日一见说明你师父这话呀说的是留有余地。你这孩子比介绍的还要强大多得多。我太高兴了，海川，照这样干前途无量。你看受到师大爷的表扬，佟林自然是高兴的。佟林就问，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呀，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巧了，路过此处，咱爷儿俩相遇。海川呐、啊，我知道你事情太多，嗯，你陪着雍亲王赶紧赶路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爷儿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告辞了。飞身上驴，这就要走。佟林过来，赶紧给拦住了。师伯，您这是上哪儿去？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咱们爷俩将来好通信联系。海川呐、啊，不必，你放心，凡是你有困难之时不必找我，我来找你，何必那么麻烦呢？

0: 愿你好自为之。庄子爷说完了，照着驴屁股猛击了一掌，啪！一溜烟不见了。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站着，虽然没说话，也替统领高兴。一看庄道也走了，雍亲王点点头，蔡川真高人也，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真超人也。爷俩说了一会儿话，什么事儿都没了，还得继续赶路。一日两，两日三，这天正往前走着，正好到了左家林。这个镇子不太大，进镇的时候日头偏西了，正好该打店的时候了。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累不？有点累，腿有点发酸，这么办吧，离着九月九重阳会还早着呢，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我看爷咱们早早的打店歇着，千万别把您累坏了。也有道理，海川呐，头前引路。说着他们爷俩一前一后进了镇子了，就把这个东镇子口旁边就一家店房，叫左家老店。佟林一看呢，左家店的门前围着不少人，推车的、担担的、走路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一百来号。里边正发生口角，低一声高一声，不知道吵吵什么。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爱看热闹，挺大个人，小孩脾气，什么热闹他得看看。雍亲王就叫住佟林了，海川了，等等等，咱们看看。说着挤进人群，佟林为了保护雍亲王，在后头紧紧的跟着，爷儿俩就进到里边了。一看呢，其中有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围裙，戴着白套袖，一看呢就是店房的伙计。那个这个打扮就是干这个的。在他对面站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拄着拐杖，哎呀太老了，看这模样往少说得90岁，或许还更多。老头老的都超吧了，满脸都往下掉渣，弱不禁风，稍微要碰一下躺下就起不来，就在那拄着拐杖站着，是哆里哆嗦呀。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头系着个包，还一瞅这老头颇像个要饭的。这老者是满脸皱纹，胡须颤抖，嘴丫子冒白沫，正骂这伙计呢。你不到跟前你还听不清，老头正说呢，
1: 狗眼看人低，你算个什么东西，住店怎么的，住店给钱，你不就为挣钱吗，你冲什么不让我住，大伙儿给评评理，要有这理儿没有。
0: 正说到这儿，佟林和雍亲王挤进人群了，老头一回头看着他们俩了，颤颤抖抖过来了，
1: 你们二位给评评理，冲什么他不让我住店，哎，他嫌我穷啊，穷我有钱
0: 啊，为这个。正说着那伙计过来了，哎，我老头，老头，老头别一面官司，我也就看你上了几岁年纪，不愿跟你斤斤计较，你说你嘴巴浪叽的，嘴里说话带脏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可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骂我，我不骂你。另外老头，我再跟你交代清楚，我们这个店房收谁也不能收您这样的，为什么这

0: 么说呢，我说您瞅您行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陪伴的人也没有，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就应了古人说那句话了，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哎，我说你要死在我们店里头，这官司我们可打不起，对对吧呢，所以不敢收留您。方才我跟您说了，咱左家林地方虽然不大，大小店房16家，您往前高升一步，有那起火的小店还便宜，您住一晚上嘛，也就是2个老钱，您不比在这儿强吗？哎，你还不走就赖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老头啊，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收你，我收你我们掌柜的也不答应，我饭碗子就砸了。我各位乡亲大伙说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头啊可气坏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和袜啊，不知明早穿不穿呢？你咒我死，你他妈缺德，我偏不死，我就住你这儿。老头说到这儿真气坏了，胡须颤抖，佟林就一皱眉。佟林过来，哎，我伙计，你是左家老店的伙计吗？这伙计一看来个中年汉子，紫微微一张大脸，穿的虽然不怎么华贵，但是气宇轩昂，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声似巨钟，一团的锐气，不敢小瞧。伙计说话了，这位大爷，我就是这个左家老店的伙计。我伙计，店家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我说这话对不？没错。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位老者年过古稀，你何必还气他呢？干脆就把他收下就得了呗。我看这位老人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哎，大爷，我您可别管这事啊，您沾包，这可不是我们店里出的事儿。往前走几步，老王家店房就遇上过这么事儿，也是个老头，非要住店不可，不收他，他不依不饶的，旁边有人给讲情，结果怎么样？就死在店里了。为这事，那掌柜的被官府压了3月，罚款还罚了50两银子，你说倒霉不倒霉啊？我们可受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吸收。我看您了，最好别管这闲事儿。永亲王也不乐意听了，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也不愿跟你废话，你这个左家店里边有房间吗？当然是有了，我包3间房。海川呢，去看看房子去。伙计转身领着佟林到了里边，包了3间房，宽屋大床，非常舒服，然后回来接雍亲王。雍亲王说，这么办吧，我为什么包3间房呢？把这老头的份儿给带出来了。伙计，出了事儿我们负责，与你没关系。喂，是是是，哎呀，我说老爷子，您真遇上好心人了，您听见了没有？这二位大爷把您给包下了。哎，众位，你们可做见证人啊，如果是您有个3长2短的，与小店毫无关系，是不是呢？咱把话说清楚，那你就往里请吧。佟林过来了，老人家别生气了，我们包了3间房，其中给您包了1间，您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往里请。
1: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我老了走到外乡，真没想到遇上菩萨了，这样我可就叨扰了。
0: 老人家别这么说，来，我搀着你。
1: 哎，坏了，本来我这腿脚就不灵便，方才跟这兔羔子一生气，把腿还不好使了。年轻人，搀着我，我迈不了步，你背着我吧。
0: 伙计一听乐了，心说话怎么样，倒霉了吧，老无赖。

哎呀，这年轻大汉心肠可是不错，看这样非沾包不可。妈，这老头也缺德，人家给你包了房间了，还得背着你，你是人家老祖宗。大伙说什么的都有，还就得说佟林，嘣都没打。佟林点了点头，老人家，既然如此，我背着您。把拐杖接过来，佟林一转身，往下一哈腰，老头趴他后背上。老人家，您把我脖子拢住啊！佟林一手提拐杖，一手把老头的臀部给拢住，迈步进了店房。伙计头前引路，雍亲王跟着。过了前道院，到第二道院。这个二道院的房间都比较昂贵啊，方砖铺地，十分讲究。这三间房住一晚上，少说得2两银子，那在这么个小地方动银子，那不是说着玩呢。雍亲王跟伙计先进了屋了，佟林背老头啊，他走得慢，不是说佟林背不动，怕走得快了老头承受不住。可这佟林进了二道院，往前迈了没有5步，就感到情况不对。什么原因？就觉得这老头咋这么沉呢？越来越沉实，越来越沉。到佟林迈第5步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了，就觉着泰山压顶，这个沉劲就没法说了。佟林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老头长分量了？哪有那事儿？莫非？佟林的脑子一打闪，莫非什么呢？心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难道他要测试我不成？他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他心里头转了这么个圈，真叫佟林猜对了，这老头冒坏。在佟林身上趴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下沉。这下也慢说佟林呢，一般成了名的剑客也受不住，他往下一沉气，别人就得叫妈，不叫妈也得趴下。也就是遇上佟林这种铜打铁铸的汉子，佟林汗都出来啊，心想你给我较劲儿，我要趴下了，我栽了跟头，我还怎么撑得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什么我也得挺着。不但这样，佟林也是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上攻。哎，那个气往下沉，这个往上顶，两种混元气就顶在一处。再看佟林，腰板往上一扒，咬着牙迈着腿，噔噔噔噔，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雍亲王一听什么声？他本来都进了屋，又回来了，往院里看，可坏，就看佟林每迈一步，把脚下的方砖全都踩碎，故此发出这宗响声。再看方砖的下的是沙土地儿，佟林两只脚的踩进沙土地儿都没了鞋帮，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这样愣把老头背进屋了。进屋之后再看佟林，那汗都湿透了，把老者轻轻往椅子上一放。佟林先生说：这是哪位？这是嗯，好，太好了，我现在也不问你，我就恭敬你，我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报通真名实姓。俩人打哑谜，互相装着都不懂。佟林叫伙计把镜面水打来，亲自投的手巾板给老头洗了洗脸。哎呀，老头长出了口气，年轻人，行啊，人老了骨头沉，

0: 死沉死沉的，你看把你压得满头都是汗，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啊！哎呀，年轻人啊，哎，你就这点水，再给我洗洗脚吧。伙计的好嘛，这呗，找着孙子了，给你洗脚。哎，佟亮二话没说，蹲下拿过盆来，给老头洗了脚了。哎，这老头多自在，净完面洗了脚了。伙计把水沏上来，老头在这喝着水，雍亲王在旁边坐着看着。佟林就问我说，老爷子您饿没？
1: 早就饿了。
0: 哦，这么说咱们现在就吃饭，您看怎么样？
1: 哎呀，太应该吃了，饿得我前腔撇后腔。
0: 伙计，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1: 哎呀，咱这包办酒席做不到，另外呢这天也热，肉食搁着怕坏了，所以就是一些素菜素饭。
0: 行，素的之中最好的给我往上端，我不怕多花钱。
1: 哎，好嘞，包子、馒头、面条、花卷、油炸麻花、大果子，就这个。
0: 你别看是素食，吃点还真香。雍亲王也饿了，佟林坐的侧坐陪他们吃饭，就发现这老头你看岁数大了吧，饭量还挺大，比佟林还能吃。吃了三碗面条、六个花卷、俩馒头、三张饼，另外还喝了四碗粥。你说这胃口他有多大吧？后来把雍亲王吃的都傻了，都心说这老头要撑死，这是干嘛？这是好不容易老头把筷子放下了。
1: 哎呀，一个多月了，今儿个算吃了一顿饱饭，把一个多月的饭呢全捞回来了。
0: 佟林一乐，老人家累不累？我扶您到房中休息。
1: 哎呀，我这人还有个病，食困，吃的越饱困劲儿越足，我真想睡一觉。
0: 那好，我扶您进屋，这回没背着，把老头扶到屋里头了。雍亲王在后头跟着，让老头上了大床，枕头准备好，老头往那一挺身一躺，可坏了，就发现这老者四肢抽屉，脖子发硬，脑袋往后挺，啪，躺得跟一根棍一样，是绝气身亡。再一摸都凉了，都哎呦，可把佟林吓了一跳。佟林给他号号脉，脉没了，摸摸心脏不跳动了，趴到嘴边一听一点肉气都没了。雍亲王也吓得不行，海川
2: 死了，
0: 也可能是这么回事。
1: 也佟林想，他装像也不能装得这么像，莫非真死了？哎呦，可倒了血霉了，官司尚未结束，今天又出了这件事儿，这我上哪去讲理去？
0: 伙计过来了，我二位爷怎么呀？我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叫讹人呢。你这老头多缺德、我不让他进殿就对了。你看你们二位一片好心，他死了，虽然不是说你们谋杀的吧，起码你们得花棺材本钱吧，你这多倒霉呀，这玩意儿。
3: 正这么时候，外头说话，哎，伙计，有闲房呢。
0: 说着话脚步杂乱呼噜进了一大帮，佟林和雍亲王甩脸观看，哎呦，各位，你们可来了。
4: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

0: 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餐。

0: 动，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2: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空腹来献血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3: 献血时候是最好不要空腹的，抽血时候空腹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呢，血液当中就会有一些乳糜的颗粒，影响化验的结果，化验就不准确了。但是献血之前呢，不要空腹，因为如果空腹献血的话，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头晕啊、出汗等等的一些献血反应。
2: 献血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吗？空腹献血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应该吃些清淡的食物，但是一定不要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油条等等，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3: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2: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3: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2: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但是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3: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2: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
1: 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地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地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0: 初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地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小孩子打呼噜会影响健康吗？如果儿童有打鼾的习惯啊，特别是重度打鼾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造成孩子白天精神差、食欲不佳，阻碍身体发育。
0: 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影响生长发育。打呼噜的人为什么白天老犯困呢？他深睡期没有了，而这个真正的生长激素是在这深睡期分泌的，特别小孩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如果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了，它长不高，甚至有很多儿童呢出现着注意力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而且特别容易得病，抵抗力也低。那么其中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而引起睡眠呼吸暂停在儿童里边睡长点，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1: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
2: 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

0: 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1: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

0: 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
1: 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0: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2: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
2: 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3: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生物钟，就生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2: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3: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提示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2: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3: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1: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

0: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1: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两三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旁开三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2: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3: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称为无糖食品。
2: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3: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2: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
1: 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

0: 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1: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1斤啊到2斤甚至3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他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0: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吃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父母都希望孩子们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说说工作的事情，聊聊心里话。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2: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1: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

0: 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1: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0: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地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1: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0: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3: 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

0: 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五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五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2: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1: 假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1: 空间知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细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地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地用剪刀、锯条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地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路上循环。那么今天节目中歌单挑选的是近来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曲，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并享受回家归来时的路途。第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周深演唱的《遥遥》是精品短剧集《奇迹》的主题曲，该剧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历史巨变为题材，歌曲以温暖叙事为整体基调，在安静的钢琴中开场，周深用温柔的气息轻轻地唱起《遥遥》。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写你》，知名青年歌手马嘉祺演唱的致敬英烈的主题曲《写你》重磅上线。这首歌一经推出呢，便迅速在腾讯音乐平台收获了百万网友收藏，以青春之声叩响历史之门，搭建当代青年与抗战英烈的精神桥梁。一起来分享《写你》。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我常想起你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是雷佳演唱，歌曲以《我常想起你的模样》为核心，歌词如“我常凝望银河的星光，十里春风拂过你身旁，爱的思念时空中回放，定格心中不息的渴望”。这样的歌词呢，表达了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旋律优美动人，雷佳演唱的非常的深情。将听众带入到往昔的记忆当中，唤起人们对电影以及电影事业的深厚的情感。我常想起你的模样，雷佳。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王铮亮的《旅人》。这首歌呢，体现了吕初东的离别与继续前行的勇气，既有对过往缘分的珍视，又有对未来旅程的坚定。曲风非常的舒缓，旋律呢细腻流畅，具有很强的叙事性。那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王铮亮的《旅人》。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获奖之作，是陈楚生2025年概念专辑中的第四篇。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拿下了年度的冠军，在歌手2025决赛上，歌词以颁奖为主线，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情感经历一一呈现。那么采用了D大调为旋律，以钢琴为基底，陈楚生用他清澈的嗓音为我们带来了这首获奖之作。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你生来带着光》，以其他独特的魅力，从词曲演唱到编曲，全方位地触动着听众的心灵，成为了一首在音乐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佳作。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与力量，《你生来带着光》。

在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一首《白梨花》宛如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别样的光芒。这首歌曲以它质朴的情感、灵动的旋律和真实的演唱，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触动心灵的音乐盛宴。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白梨花》。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吉克隽逸的《大山》。《大山》的歌词宛如大凉山捧出的诗篇，满溢着浓郁的民族情感与深沉的生活哲思。山是父亲的脊梁，水是母亲的眼泪，用质朴又震撼的比喻勾勒出了大山子民对家乡的深厚的这种眷恋，将父母形象与山川相连，瞬间拉近了听众与大凉山的距离。一起来分享《大山》。

山这种灵动的灵魂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与现代元素。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守一扇心窗》。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正能量，守护每一棵幼苗都长成栋梁，整个世界的美好是你微笑模样，强调了对青少年心灵的关怀以及守护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呼吁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护苗行动，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守一扇心窗》。

刚刚听到的歌曲《手一扇心窗》，歌曲采用了异于全唱的旋律设计，温暖抒情的风格，适合在校园和家庭中推广，旋律非常的轻柔，能够瞬间的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让人们沉浸在温馨的氛围中。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刘宇宁的《努力的人》。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歌词真挚且平实。

刘宇宁以他标志性的嗓音把普通人的努力娓娓道来，在他故事化又不失质朴的演绎中，每一次努力中不易的辛酸与坚持的动容都跃然眼前，用最直白温暖的音色传递出了最有力量的共情。好，我们继续分享在故事的最终这首歌曲呢，哪有屋檐能够让你永远收留，成长不就是无法回头的走，用简洁而有力的语言道破成长的本质，成长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庇护，独自踏上未知的旅程。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歌词以温柔的问候开篇，如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瞬间拉近与听众的距离。随后通过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这样的描述展现了怎样的一个场景呢？我们通过歌声任素汐马可爱带给大家，亲爱的你啊。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收听，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个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汉朝的时候呢有貂。

蟾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溜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带貂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带貂，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了这貂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掏钱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边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
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朝薄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光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薄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说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公。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败的败，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朝薄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说古读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下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一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
这个形式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代王愿意和您休

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个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

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斗篷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萤火一万年，迟子建。一天夜里，我非常急迫地想独处一会儿。我朝着一片茂密的丛林走去，待我发现已经摆脱了背后的灯火和人语时，一片星月下的竹林接纳了我。我拨开没过膝盖的蒿草，坐在竹林里。竹林里的空气好得让人觉得上帝也在此处与我共呼吸。山间的溪水声悠悠传来，在风景宜人的游览胜地，如果你想真正领略风景的神韵，是非常需要独自和自然进行交流的。那是个朗朗的月夜，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竹林里无处不在的月光。我很惧怕阳光，在阳光下我老是有逃跑的欲望，而面对月光却有着始终如一的钟情，因为它带给人安详和宁静，能使紧张的心情得到舒缓与松弛。眼前忽然锐利的一闪，一点光摇曳着从草丛中升起，从我眼前飞过。正在我迷惑不已时，又一点光从草丛中摇曳升起，依然活泼地从我眼前飞过。这便是萤火虫了。如果在我的记忆中不储存关于这种昆虫的知识有多好，我会认定上帝开口与我说话了。我也许会在冥想中破译这种暗夜里闪光的话语，然而我知道这是昼伏夜出的萤火虫。它在腹部末端藏有发光的器官，这种飞翔的光点使我看到旧时光在隐隐呈现。它那颤颤飞动的光束，不知怎的使我联想到古代侍女灿烂的白牙、亮丽的丝绸，中世纪沉凝的流水，戏院里正宗的器乐，画舫的白绸，以及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一切单纯、古典、经久不衰的物质都纷至沓来。我的心随之飘摇沉浮。萤火虫的发光使它成为一种神奇的昆虫，它总是在黑夜到来时才出现，它同我一样不愿沉溺于阳光中。阳光下的我，在拥路的人群和尘土飞扬的街市上忙于奔命，而萤火虫则伏在安逸的碧草中沉睡。它是彻头彻尾的平静，而我只在它发光时才消除烦躁， 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它本身是光明的，所以它能在光明下沉睡。只有在黑暗中，它才如鱼得水，悠然自如。而哪一个人能申明自己是完全拥有光明的呢？我们曾被一些阳光下的暴行吓怕了，所以我们无法像萤火虫一样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沉睡。我们睡着，可我们睡得不安详；我们醒着，可我们却又糊涂着。

萤火虫则不然，它睡得沉迷，醒得透彻，因而它能心无旁骛地舞蹈，能够在滚滚而来的黑夜中毫不胆怯地歌唱。月光下，萤火虫的光束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能够完全照亮竹林的，还得是月光。然而，萤火虫却在飞翔时，把它与擦身而过的一片竹叶，映得无与伦比的翠绿。这是月光所不能为的。萤火虫也在飞过溪涧的一刻，将岩石上的一滴水染得泛出珍珠一样的光泽。这也是月光所不能为的。萤火虫忽明忽灭地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我确信它体内蓄积着亿万年以前的光明。多少人一代一代地去了，而萤火虫却永不泯灭。旧文明它成为泥土，又会有新文明隆起，而萤火虫却能世世代代地在墓园中播撒光明。也许它汲取了人的生命中没有释放完全的生气和光芒，所以它才成为最富于神灵色彩的一种昆虫。我坐在竹林里，坐在月光飞舞、萤火萦绕的竹林里，没有了人语，没有了房屋的灯火，看不见炊烟，只是听着溪流，感受着露水在叶脉上滑动。这样亲切的夜晚是多么让人留恋。可我还是朝着有人语和灯火的地方返回了。那种亘古长存的萤火，在一瞬间照亮了我的青春。我将要走出竹林时，一只萤火虫忽然从草丛中飞起，迅疾地掠过我的面前。它在经过我眼前时骤然一亮，将我眸子里沉郁的阴影剥落了一层。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文学之旅。清塘河韵，季羡林。楼前有青塘树木，记得30多年前出班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时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不爱荷花的人。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湖河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的，把5-6颗

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由翠绿的荷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湿泥的风光。可是我桥畔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地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若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子，我总嫌着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凉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有希望但终究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的。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抵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

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只，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功夫，荷叶已经蔓延地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拓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16个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的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家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在？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接下来，请欣赏一首优美的歌曲。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

0: 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

0: 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

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0: 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2日至23日，2026年中国青少年自由式小轮车联赛第七站河北秦皇岛站在位于我县的河北航轮体育综合馆顺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小轮车运动员齐聚赛场，在腾空飞跃、技巧比拼中展现青春活力，呈现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的极限运动盛会。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场馆内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参赛小将们轮番登场，登车加速、俯冲起跳、车身凌空腾空、转体、摆尾、飞跃等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车轮划过空中，划出利落的弧线。选手们凭借熟练的控车技巧，在起伏的道具赛道上辗转腾挪，每一次大胆的尝试都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欢呼。选手们勇于突破自我，敢冲敢拼，把青少年的朝气与极限运动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了解，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此次国家级赛事落地我县，既是对我县场馆硬件条件和综合办赛能力的肯定，也为青少年小轮车爱好者搭建起高水平交流展示平台。近年来，我县大力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积极承办国家级、省级体育赛事，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借助赛事平台进一步推广普及小轮车等时尚运动，点燃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助推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李月报道的。又是一年升学季，为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住宿费难题，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全力开展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依托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暖心惠民的信贷政策，为广大学子逐梦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的业务大厅，前来咨询办理贷款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大家讲解贷款政策、办理流程、额度标准及还款须知，一对一指导群众填报资料、线上提交申请，极大节省了办事群众的时间和精力。家长马女士：
2: 今儿个我们办助学贷款来了，没想到流程这么简单，工作人员讲的特别清楚、特别仔细认真，然后手续呢完全不繁琐。这个政策呢帮我们解决了挺大的难题，真心的感谢这个农信的暖心服务。
1: 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工作人员杨少博：
3: 今天我们联社助学贷款受理时间将一直持续到10月，面向全县所有符合条件的全日制专科本科研究生这样的学子开放申请，本科专科一年可以申请20000，研究生一年25000。同时我们落实财政贴息政策，学生在校期间就读期间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极大的减轻了这个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
1: 相较于传统贷款业务，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方式灵活，还款周期最长可达22年，有效缓解学子毕业后的还款压力。为优化助学服务体验，联社结合群众办事需求，创新推出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服务模式，全方位适配不同学生家庭的办理需求，让助学贷款业务办理灵活化、便捷化、高效化。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丰台信用社主任胡倩倩：
4: 线下呢，我们依托各

0: 营业网点专属助学服务窗口，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学生提供人工代办、一对一的指导服务。线上呢，我们依托振兴快贷小程序，实现助学贷款马上办，真正做到双线并行、双向兜底。
1: 多年来，昌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立足县域、扎根乡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助学惠民领域，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体系，精准落实国家助学政策，同时围绕乡村振兴、小微赋能、普惠惠民等重点方向，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小切口做实大服务，通过精准务实的普惠金融举措，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李月报道的。环渤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开捕生产在即，为压紧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安全不出海理念。近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培训会上，授课人员结合海上生产实际，明确船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为海上直接第一责任人。培训围绕人员证件、船舶自查、海上作业准则、执法红线、险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要求渔船检验证、国籍证、捕捞许可证三证齐全有效，严禁私自改装船体，船员持证上岗，足额参保，落实进出港报告、编组出海制度，出海前逐项排查北斗、 AIS 等通讯设备以及救生消防、船体动力设施。出海渔船要严格遵守海上作业安全规定，做到不超航区、不超抗风等级、不超载、不超员，接到大风预警要服从召回指令，雾天夜间坚持双人值班，主动避让商船，防范商渔船碰撞，渔舱作业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下舱制度，严防硫化氢中毒，禁止盲目下舱施救，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动火电焊，合理轮班，避免疲劳作业。培训还设置了应急实操教学环节，授课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救生衣、救生筏的规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装备检查要点、穿戴方法、释放启用条件，讲解人员落水处置方法，规范海上遇险报警流程。此次培训聚焦海上各类高频安全风险，将法规宣讲、案例警示等有机结合，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一艘渔船、每一名从业者，为休渔期结束后渔业开捕生产筑牢了坚实安全屏障。这是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

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房间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1: 哎，不行啊。
2: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0: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2: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2: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

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

0: 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

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

0: 的时候，他极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六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日，事隔一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日，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8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

乌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到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长侯张瑜。”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瑜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瑜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有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瑜，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呐。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

0: 作为建臣的纪念，建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说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是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像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在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 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羊百年，隋大吉，就是阳间能活一百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皇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就跟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喝着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呢、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

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喽，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穿梭，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创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

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被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那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去？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一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条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我省各地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释放消费新活力。
2: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曲周县持续做强精金研发曲周转化。

0: 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多路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脉动。
0: 石家庄市开放草坪千余处，打通市民亲近自然最后一米。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浴血荣光获电视剧作品提名。
0: 国家医保局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富。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系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
1: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区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2: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1: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要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3: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1: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4: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1: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地，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5: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群落，井下探秘项目成为研学的热门项目。
1: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多地都在探索将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改造成文旅景点、休闲公园、便民空间等，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又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石家庄，由棉一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相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6: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的历史，我觉得挺好的。
7: 功能很齐全，又能健身呐、吃小吃，还能逛街看书什么的，感觉这里又有老味道，又有新。

0: 国力。
1: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保持在18%左右，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在河北，全省目前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建成工业博物馆43个，其中涵盖纺织、化工、煤炭、水泥等8大工业门类的24处工业遗产被收录进了河北省工业遗产名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2: 工业旅游日渐升温，正是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可以把工业旅游与研学、团建、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3: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市曲周县立足产业基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走进晨光生物研发实验室，企业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正带领团队对田野菊物质成分提取开展实验。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
4: 这个田野菊里面还含有很高含量的异氯氨酸，我们前期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团队对这个异氯氨酸的功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筛选，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针对里面最突出的这种降脂的效果进行保健食品的开发。
1: 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徐美丽就来到了晨光生物。她说，近年来企业和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大学等京津高校密切合作，多项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实验室研发实现突破的同时，晨光生物又创建了天然植体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平台，探索并确立了小试加小中试加大中试加试生产加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5步走模式。目前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服务外来项目中有30%来自京津。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研发部副经理宋伟光：
5: 现在就很多像北京了、天津了，包括河北很多像院所也好、企业也好，都找我们合作。我们也希望就帮助更多的高校了、科研院所了，是吧，能把它研究的东西变成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1: 持续吸引京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转化应用。曲周向好研发中试产业化一盘棋，依托晨光生物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扩容朋友圈。眼下总投资5.5亿元的曲源生物高科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产业园规划打造生物大健康、高端制造2大功能片区，目前已对接洽谈7家有入驻意向的企业。邯郸市曲周县委书记王峰：
6: 我们这里呢可以提供实验室研发、产品中试、工艺设备等共享知识，我们既能满足头部企业的高端需求，也可以为上下游的这种专精特新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入驻空间，吸引更多的京津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顶尖院校的前沿课题能够落户我们曲周，
1: 借势京津创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恒博新材料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研发的大尺寸靶材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红利轴承与京津高校、央企等合作研发的多款轴承打破了国外垄断。邯郸红利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敏：
7: 包括北航、北理工、北交大、清华，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学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这个轴承就和北京某个高校联合开发的，已经成功了啊，我们现在进一步做个更大的，中间还有5、6种尺寸，马上就系列化了。
1: 这样的成果转化故事在农业产业方面也正在落地开花。曲周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科研单位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正重点开展蔬菜种苗和多肉植物2大领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研究。经研翼龙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夏培元：
8: 棚里展示的这个番茄，然后产量呢比较高，然后口感

0: 品尝起来那个风味是比较足的。在咱们衢州地区推广的厚皮甜瓜都米五号，在西北地区啊，跟这个海南地区，目前是占市场面积大约80%。
1: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衢州参与制定了黄瓜、西红柿等十多种蔬菜的省级质量标准，转化推广新品种100多种。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2: 我们将深化呢精精研发衢州转化的这种模式，加快生物健康和自行车童吃产业的一脑三中心建设，升级呢蔬菜多肉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呢产业数字化改造，更好更精准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1: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3: 在张家口涿鹿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 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4: 我们这一段是全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3: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5: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消纳难题。
3: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6: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3: 在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完成吊装，配套一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7: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3: 这台巨无坝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7: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3: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8: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三地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
9: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10: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行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磁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9: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11: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即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

0: 就集约的建设的。
1: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在廊坊算力基础设施企业润泽科技采访团探访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算中心。

0: 了解园区算力基础设施运营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这里聚焦算力底座保障，打造全国首个 FOC
1: 集中运营中心，创新实现算电一体化集中调度，电力消耗与算力产出实时可视秒级响应。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 AI 智慧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算电协同，
0: 也希望能够跟河北电信和河北运营商吧，整个数据中心团队有更多的交流。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亿庄智算集群、慈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
2: 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3: 看下来觉得，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4: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今天，河北自贸试验区迎来揭牌运行7周年。河北自贸试验区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7年间， 河北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18项制度创新成果，把批154项向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同期15.2%的外贸进出口和17%的实际使用外资。
5: 昨天，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河北省主产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通过主题微电影、情景短剧、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现河北测绘事业发展成果。 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建成170座北斗高精度精准站网，实景三维河北基本建成，测绘成果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4: 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经过前两代虫情累积，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一旦错过窗口期，虫害极易扩散蔓延，未来年虫情埋下隐患。近日，
5: 省林业和草原局引发通知，对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6: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
7: 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变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8: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7: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
6: 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 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长绿，市民长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 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

0: 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1: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休，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2: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3: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4: 为期3天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门球比赛今天在唐山滦南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选手将进行30多场精彩对决，展现门球运动强身健体、乐享休闲的全民健身魅力。
3: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31个，病种分值付费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3: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
4: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同比增长19.3%。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与以往台风登陆后会北上不同，这次沙德尔罕见的折向西南方向移动，甚至可能南下重新入海。受此影响，预计

0: 31号，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大。
1: 截至昨天下午6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全天候接听服务。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底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68人，失联人数上升至2502人。
0: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同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7号签署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报道并未具体说明具体威胁细节。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0: 势，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1: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

一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这联军呐，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2-3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6000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了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边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时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哈哈，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我还追求什么？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那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
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

0: 是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了一些人修昭陵，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 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儿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再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 耳目。

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情。

0: 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夏日向来是生机热烈盛放与自由的象征，它承载着阳光的温度，色彩的斑斓，生命最蓬勃的姿态，也暗藏着盛极而衰的宿命感。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时，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夏天便不再是寻常的季节轮回，而是一场与世界、与自我、与死亡温柔对峙的盛大仪式。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是这样一部用生命书写、用色彩浇灌、用热爱点燃的文学经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焦虑、内卷、虚无裹挟，常常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追逐安稳、规避风险、追求完美中消磨了热爱与勇气。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如同夏日正午的阳光，直白、热烈、不留余地地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燃烧的热度与体验的深度。当我们读懂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便读懂了向死而生的智慧，读懂了艺术对灵魂的救赎，读懂了热爱可敌岁月漫长，亦可直面死亡无常。故事的主人公克林索尔是一位画家，他身患重病，预感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于是在一战后的南法小镇开启了人生最后一个夏天的旅程。这个夏天没有病痛的绝望，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极致的热烈与清醒。克林索尔化身中国诗人李太白，与挚友陆毅、画家友人同终日相伴，他们在葡萄园里饮酒畅谈，在阳光下漫游写生，在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他放下所有世俗的束缚，放松感官，拥抱自然，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画笔之上。他用朱红、金黄、钴蓝等浓烈到极致的色彩疯狂作画，画阳光下的葡萄园，画歪斜的树木，画枯萎的花朵，画自己眼中的世界与内心的情绪。他试图用艺术的永恒对抗生命的短暂，用色彩的绚烂掩盖死亡的阴影。白天，他是热烈奔放的画家，洒脱不羁的诗人，在生之欢愉里尽情沉醉。深夜，他又会褪去所有伪装，清醒地直面死亡的降临，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极致的热烈与深沉的悲戚交织，极致的放纵与极致的清醒并存，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张力。夏末之际，克林索尔耗尽所有精力完成了最后一幅自画像，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绝唱。最终，在挚友的陪伴下，克林索尔平静地迎接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克林索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是痛苦的承担者，更是生命的热爱者。他身上兼具两种极致的特质，向外的热烈放纵与向内的清醒通透。

向外。他是不顾一切的狂欢者，他深知生命所剩无几，便拒绝沉溺于绝望与悲伤，而是选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他饮酒、漫游、作画，拥抱自然的美好，享受友情的温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受生之欢愉的瞬间。他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遵守刻板的规则，只忠心于自己的内心，活成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向内，他是直面死亡的清醒者，他从未逃避死亡的现实，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他明白，完美是虚幻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不完美。他画歪斜的树木，枯萎的花朵，坦言完美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死亡的坦然，让他摆脱了对生命消逝的恐惧，真正活在了每一个鲜活的当下。克利索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痛苦，有迷茫，有脆弱，但他从未放弃热爱，从未失去清醒。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热烈。死亡不是悲剧，而是一场认真活过之后的圆满谢幕。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文字，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每一段都充满诗意与力量，藏着黑塞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下选取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原文呈现与深度赏析。片段一，关于生命与不完美的哲思。我想，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不完整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枯萎，果实会腐烂，星辰会陨落，一切美好都会消逝，可正是这份消逝让他们的盛放显得如此珍贵。我不愿画完美的画，不愿过完美的人生，我要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破碎的光，这才是活着的痕迹。这一段是克林索尔的生命宣言，也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世俗的认知里，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事业，完美的作品，把不完美视为缺陷，拼命规避。但克里索尔却打破了这种执念，他以自然万物为喻，指出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因会枯萎而珍贵，星辰因会陨落而耀眼，生命因会消逝而值得珍惜。完美意味着静止、终结，不再生长，如同死亡一般；而不完美意味着动态、生长，充满可能，这才是生命的体现。克林索尔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对生命本真的接纳与敬畏。这段文字戳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总在为不完美焦虑，为遗憾痛苦，

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完美，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真实的温度。黑塞借克里索尔之口告诉读者，接纳不完美才是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拥抱不完美才能感受到最真实的力量。片段二，关于艺术与生命的救赎。我用画笔对抗虚无，用色彩留住时光。这个世界崩塌了，战争带走了一切，可带不走我笔下的朱红与金黄，带不走我心中的热爱与信仰。每一笔色彩都是我对生命的告白，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对抗死亡的武器。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艺术扩宽生命的宽度，让短暂的人生拥有永恒的意义。艺术是克里索尔生命的支撑，也是他对抗虚无、死亡与痛苦的唯一武器。一战后的世界物质崩塌，精神虚无，克里索尔也深陷病痛与死亡的阴影之中，但他没有沉沦，而是选择用艺术救赎自己。在他的笔下，色彩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工具，而是生命的能量、热爱的载体、灵魂的出口。他用朱红表达生命的热烈，用金黄描绘阳光的温暖，用钩栏书写内心的沉静，将自己的痛苦、激情、希望、热爱全部转化为画布上的色彩。艺术让他在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秩序，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永恒。对克里索尔而言，绘画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生命的本能，是灵魂的呼吸。这段文字也诠释了艺术的终极意义。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对抗虚无、治愈痛苦、留住美好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画画、写诗，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热爱的事业、执着的爱好、用心经营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片段三，关于死亡与圆满的告白。夏天总会结束，就像生命总会走向死亡。我不惧怕夏天的落幕，不惧怕生命的终结，因为我已经热烈地活过。我画过最美的色彩，见过最暖的阳光，爱过最真的朋友，把每一天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夏天很短，却足够热烈。我的生命很短，却从未辜负。这样的结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盛大的圆满。这是克林索尔对死亡最温柔、最通透的告白，也是全书最治愈人心的段落。在大多数人眼里，死亡是悲伤、是遗憾、是终结，是生命最大的悲剧。但克林索尔却用夏天落幕作笔，把死亡看作自然的轮回，生命的圆满。他之所以不惧怕死亡，
是因为他从未

辜负生命。在有限的时光里，他尽情燃烧，尽情热爱，尽情创造，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烈而充实。他没有留下遗憾，没有虚度光阴，所以面对死亡，他能平静。

黑塞隆这段文字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传递出向死而生的核心智慧。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更要认真活。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我们才要更珍惜盛放的时光。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把每一件事都用心去做，把每一份热爱都坚持到底，那么死亡便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圆满后的从容谢幕。这段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让读者在直面死亡的话题时放下恐惧，学会珍惜当下，认真热爱生活。核心主题内涵：生命哲学的三重维度，向死而生，生命的终极智慧。向死而生是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最核心的主题。克林索尔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死亡是既定的结局，但他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反而以死亡为底色，活出了生命最热烈的姿态。他明白，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显得珍贵，当下才值得珍惜。这种向死而生的智慧打破了人们对死亡的逃避与恐惧，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死亡后依然热爱生活，不在于追求永恒，而在于有限的时光里尽情绽放。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习惯拖延，习惯敷衍，习惯浪费时光，却忘了生命无常，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力以赴。克林索尔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向死而生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热爱，不是畏惧终结，而是珍惜当下。艺术救赎，灵魂的精神家园。书中，艺术是克林索尔对痛苦、虚无与死亡的唯一救赎。在个人病痛、时代崩塌的双重困境里，艺术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混乱中找到自我，在痛苦中获得力量。比塞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完全融入克林索尔的形象之中。艺术的救赎力量不仅体现在克林索尔身上，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挫折、痛苦、迷茫，都会陷入精神的困境，而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舞蹈，都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口。它能容纳我们的情绪，治愈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寄托。艺术让灵魂有处可栖，让生命拥有超越物质的意义，这便是艺术最伟大的价值。热爱至上，生命的核心意义。整部作品都在诠释热爱的力量。克林索尔的一生是被热爱驱动的一生，热爱绘画，所以倾尽所有精力创作；热爱生命，所以拥抱每一个当下。热爱生活。

所以坦然接受不完美与死亡。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在生命尽头依然保持热烈。正是因为坚守热爱，他才能对抗死亡的虚无。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失去了热爱，变得麻木、冷漠、焦虑，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为了安稳放弃热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而克利索尔的《最后夏天》提醒我们，热爱是生命的底色，是对抗一切苦难的力量。没有热爱的人生，如同没有色彩的画布，苍白无趣。心怀热爱的人生，即便短暂，能绚烂夺目。生命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名利，而是拥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并且为之全力以赴。现实启示：活好自己的最后夏天。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写给现代人的生活指南。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指引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热爱与生活。首先接纳不完美，拒绝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追求完美，为自己的缺点、生活的遗憾、事情的失误而焦虑内耗，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像克林索尔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遗憾，放下对虚幻完美的执念，才能摆脱精神内耗，活得轻松自在。其次，心怀热爱，不负每一个当下。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做喜欢的事，总在为未来牺牲当下，却忘了当下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光。不必等待，不必犹豫，找到自己的热爱，坚持自己的热爱，把每一天都活成热烈的样子，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最后，向死而生，坦然面对生命。我们不必恐惧死亡，不必焦虑生命的长度，而应专注于生命的烈度与深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当我们热烈地活过，便不会畏惧生命的终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这个夏天或许有阳光，有风雨，有盛放，有枯萎，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绚烂，不必纠结时光的短暂，无需像克林索尔一样以生命为笔，以热爱为墨，在自己的夏天里尽情燃烧，尽情绽放，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以热爱赴余生，以热烈度此生。夏日会落幕，生命会终结，但热爱永不褪色，热烈永不消逝。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是黑塞的生命绝唱，

是每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读者的精神灯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可以如此热烈，如此欣喜，如此豁达。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用心活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坚守热爱。克林索尔用生命画完了最后一笔，在最后一个夏天里燃尽了所有热爱，完成了生命的圆满谢幕。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执笔前行，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但我们可以拥有克林索尔般的热爱与勇气，不畏惧不完美，不焦虑未来，不辜负当下，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本期节目撰稿人：古燕杰，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

0: 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1: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17集。

0: 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我在哪儿？地狱吗？让我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好像被袭击，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嗡嗡乱叫来着？天哪，杀人蜂！是的，是他们，就是他们又来了。啄木强吧猛然睁开眼睛，想挪动一下身体，只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被压断了似的疼痛。几次起身失败之后，只能放弃。他盯着天花板，奇怪自己所处的环境。屋顶是棕榈叶和原木搭建而成，简陋的工艺。四面的墙壁都是木板砌的，墙上挂着一些兽头标本和鹿皮，没有门，只有一道好像茅草编织成的门帘。酷热的天气和外面那些已经听得较为熟悉的鸟叫提醒着他，此刻还处于热带丛林之中。可是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1: 啊，你醒了，已经睡了一天两夜了。
0: 好熟悉的英文发音呢。卓木强艰难地别过头，朝门帘的方向望去，同时兔子还没说出来，他已经目瞪口呆。此时的巴巴兔已经不是在普图马约那名衣着颇具热带风情的文明女郎，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印第安土著女郎。一头青丝梳作两条马尾辫斜搭在双肩，其余没有任何装饰。不仅如此，就是整个上身都是一丝不挂的，身体仅在腰际系了一条尼龙裙。黄褐色的健康肌肤透着女性饱满而有弹性的肌肤，以最远古的方式呈现在卓木强吧眼前。虽然已是久经沧桑，卓木强还是看得心头大震，一时呆住不能言语。巴巴兔自然看得见卓木强吧那圆睁着的火辣眼神，面颊不免飞过一抹红霞，不过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再没有一丝的羞涩。巴巴兔的身上画满了各种图腾，双臂是简化如长城城垛的游龙图案，腰脊是小腹，好像是画了扇内有神明的门，就连双乳也画上了荷花一样的装饰图案，就好像一幅最正宗的人体彩绘。卓木强吧暗骂自己，该死，为什么看得那么仔细，这好像不该是你现在去关注的问题。镇定，镇定，这只是当地一种古朴的民风民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真要命啊，为什么离我这么近？哎呀，为什么我还动不了了呢？看见卓木强吧憋得一脸通红、汗流浃背的样子，巴巴兔嫣然一笑说，
1: 没什么惊讶吧，我本来就是原始部落的人啊，而且就算是在文明城市德国、法国那些地方也有天体营啊，只要摆正心态就没关系了。该不会是你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吧？
0: 卓木强吧大熊干脆闭上眼睛，以七级缠道落得六根清净，只听屋中撒下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过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声音了，鼻子一痒，不由得打了个喷嚏。卓木强吧睁开眼睛，巴巴兔就半蹲在床前，与自己贴面而视，手里拿了根无彩。

0: 彩的羽毛在自己的脸上画弄着。这次有了心理准备，总算好了些，至少强压下了体内那股原始的冲动。卓木强渐渐清醒过来，感激道：
1: 是你们救了我吧。
0: 巴巴兔抿嘴一笑：
2: 长得这么健壮，胆子却这么小啊。是啊，我哥哥靠你的蛇膏才保住了平安，我们全族人都很感谢你呢。后来听说游击队和四个黄种人在丛林里交火，我们都很担心，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后来我们去密林里找巴萨卡复仇的，没有想到真会遇到你们，更没有想到你们竟然遇到了杀人蜂。本来杀人蜂没有那么厉害的，它的毒刺也是因人的体质而已的。可是很不幸，你和另一位看起来很凶的大叔都属于过敏体质，不然你们不会伤那么重的。
1: 哎呦，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呀，想不到你们丛林里通讯这么迅速啊。哎，对了，有没有手机啊？我想和外界取得联系。
2: 你觉得我们这儿会有手机吗？如果我们这儿有这些东西，那还叫什么原始部落呀？关于你的事情，我们是听一个落难的观光客说起的，他们也是四名亚洲人，被游击队误会了。
1: 他们人呢？是四个什么人？有没有受伤啊？
0: 卓木强听到这儿心中一紧，因为方心教授那组不也正是四个人吗？巴巴兔奇怪地问：
2: 你们认识吗？他们不过是自发组织的一队人啊，没受什么伤，就是受了点惊吓，我们早派人送他们走了。我想想，有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吧，还有一位好像是新加坡的。
0: 接着他又告诉了卓木强吧四人的大致相貌特征，原来是四个男子。卓木强吧放下心来，看来应该是那个自发驴友团的成员。那个叫肖恩的英国人不是说过他们有四名亚裔同伴被游击队打散了吗？他心中默默祈祷，但愿方心教授那个小组不要有事。想到方心教授那一组，卓木强吧说：
1: 对了，我们的其他队员呢？
2: 没事的，在我们库库尔族的领地范围之内，就算是游击队也不敢随便进来的。哎，来来嘛。
0: 说着要先去搭在卓木强吧身上好似芦苇编织的被褥的东西。卓木强吧赶紧问：
1: 你干什么？
0: 巴巴兔狡黠的笑道：
2: 给你治疗啊，这段时间一直都是我在给你治疗的。
1: 你是医生吗？
2: 不是，用我们库库尔族特别的治疗方法，你恢复得很快的。
0: 卓木强的脑袋嗡嗡的又发热了，他心想为什么要用那样的笑容呢？他们的治疗方法该不会是那种治疗的方法吧。巴巴兔在卓木强的胸口轻拍了一记，笑容扬怒：
2: 你想哪去了？为什么脸红的跟卷尾猴的屁股似的？
0: 接着又命令道：
2: 转过身去，来来来，一二三。哎，你自己要用力嘛，一二三。
0: 卓木强吧艰难地俯卧在床，也避免了再次出现尴尬的局面。他忍不住地了一声，只感到背上被钉过的地方像针扎一样又痒又麻，还带着神经的刺痛。
1: 哎，你不会是在挑破那些被咬的包块吧？
2: 没有了，我只是把已经结疤的瘢痕划破，让血重新流出来而已。要不这样的话，隐色神不可能为你治病的。
0: 发音非常怪异。卓木强说：
1: 隐色神是什么东西？
0: 此刻他已经感到背上的痒感越来越明显，阵阵咬痛，像是被无数蚂蚁在叮咬。
2: 我们库库尔族要是被叮咬了，或者得了普通的疾病，都是靠隐色神来治病的。他们是丛林里的好医生。哎，你想看看吗？
1: 至少我应该对解除我病痛的医生表示感谢。
0: 卓木强吧说完，巴巴兔将一个陶罐递到卓木强的眼前，让他能够看见。
1: 这就是隐色神啊。
0: 陶罐里进进出出的果然全是蚂蚁，黑色的约一厘米大小的蚂蚁，爬行速度非常迅速。卓木强呆了片刻问道：
1: 那他们现在在我背上做什么呢？
2: 他们呀，

0: 现在正在吃你的血呢。然后呢，它们可以分泌出一种激素，中和你伤口周围的毒素。那种物质呢，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清除你全身的垃圾，并且修复被破坏的细胞。
1: 有这么神奇？
0: 当然了，我们库库尔族几千年来一直在隐色神的庇护下，没有大的灾病。好了，看来隐色神治疗的差不多了，该给你上药了。
2: 卓木强吧感到背脊一阵清凉，好像是在擦防晒霜之类的东西。
1: 现在你擦的又是什么药啊？
0: 啊，这是我们库克尔族秘制的药膏，里面有特纳草、熊枣苷，还有猫爪藤，西番莲叶，反正啊有好多种草药的，对在丛林当中被咬伤擦伤有特别好的效果。好了，你好好休息吧，一会儿给你拿玉米粥和蜂蜜来，这么久没进食了，再强壮的人也挺不住的。
2: 等巴巴兔走出门帘，坐在远处木质坛上无聊发呆的张力和岳阳发出了他们第107次的哀叹。
3: 哎，没天理呀、太黑暗了，为什么我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啊？早知道当初就该让那蜜蜂多叮我几口呀。

0: 当两人第一次到库库尔族的领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片比普通丛林稍高的丘地，整个地方依然被丛林所覆盖，但在最高的祭坛处却能够看到周围几片小丛林的全貌和蜿蜒的河流。在葱树的掩映之中，有百余间木板和棕榈叶搭建的房屋，有祭坛，有宗教拜堂，有神龛，椭圆形的屋顶，V字形的尖顶屋，一切部落文明所需要的建筑一应俱全。而更让人意料不到的，自然是部落里的女性全都袒胸露乳，而且无比自然，丝毫没有羞涩或者是掩饰的意味。岳阳和张丽刚看到几名少女顶着陶罐从西边取水归来，这边又有几名妇女顶着衣物和食品走向河边，一路有说有笑，和城里那些穿着衣服谈天说地的女孩子一样的表情和动作，只是他们没有穿衣服。两名热血青年见识浅薄，不争气的看的是血脉喷张，张丽更是差点流鼻血。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族里最秀丽的巴巴兔姑娘竟然亲自照顾啄木墙吧，一天到头朝那小木屋里跑，一进去就是数个小时不出来，两个人激愤的连杀了啄木墙吧的心都有了。照理说啄木墙吧没有他们年轻，好像相貌也不及他们帅，百思不得其解的二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说，我觉得墙吧少爷对女性，不是对所有的雌性动物有着近乎神奇的吸引力，杀伤范围从8岁到80岁，正是那种天生魔力才让与他同行的两位拥有大好前途的理想青年频频得不到适龄姑娘的垂青。哎呦，岳阳，这推断完全错不了，那天不是有只青蛙死死的占据着强巴少爷的脑袋吗？现在看起来几乎100%可以肯定那也是一只母青蛙。有了这样的结论，两个人的心里总算稍微平衡一点。他们还不曾知道，这看似荒谬的结论事后竟然如预言一般的精准。他醒了，你们去看看他吧。巴巴兔莞尔一笑，捧着罐子从魂不守舍的两个人的旁边经过。强木少爷，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可是我们现在连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还没搞清楚呢。
1: 是啊，而且听卷尾猴说游击队在库库尔族领地周边设下了埋伏，看来等我们一出去就得对付我们。
0: 哎，我问你们两个，巴桑怎么样了？巴桑在哪儿？
1: 啊，巴桑大哥已经好了，但是他好像跟这儿的祭师比较谈得拢，昨天下午一直在神庙那边呢。
0: 哎，强木少爷，巴巴兔一直都守在你身边，你们俩有没有那个啊？有没有那说呀？
2: 去，你们两个臭小子，我刚醒过来，现在连我自己在哪儿我还都没弄清楚呢。哎，你们不知道病人需要多休息啊，你们让我清静一会儿行不行？

0: 当然不行了，小木少爷，这儿的土著姑娘又热情又奔放，你一定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哎，你可要遵守道德情操啊，你可不要做出让敏敏小姐伤心的事儿啊。你们这两个家伙出去，这是命令。哎，小木少爷，千万别生气啊，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
1: 是啊。

0: 夜里，巴巴兔果然在祭坛上找到了仰望星空的巴桑，他斜卧在观天祭旁，得到大祭师的许准，巴桑是唯一一名被允许登上祭坛观星的外族人。说是祭坛，其实就是一个比其余地方稍高的大土堆，库库尔族人用巨大的木料在土堆上搭建了一个梯形的平台，平台上有两个塔吊式的木架，中间牵引着一个空心的圆盘，圆盘正中则是类似十字架的木条，木条与圆盘能够相互的旋转移动。每逢族里的圣日，大祭师总是一个人利用这个奇异的装置观察天上的星辰。巴巴兔虽然不知道巴桑同大祭师谈了些什么，但大祭师表示认同的人总是能够得到库库尔族人的尊重。他礼貌地说：“
1: 巴桑先生。”
0: 巴桑淡淡的应了一声。
2: 已经五天了，
0: 他那高傲的表情下有着淡淡的忧伤，他的眼神中有着十分复杂的神情，好像是十分矛盾，又或许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至少此刻巴巴兔的感觉是这样的。巴桑的言语中颇有些无奈。
2: 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想平安地穿越原始丛林，充其量考虑到要适应严酷的环境和抗拒危险的动物，根本没有考虑会同游击队和毒贩子爆发直接的冲突。冥冥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左右着我们的行程，如今就连老天也要来考验我们了吗？
1: 巴巴兔说：“大祭师说过了，这次是伟大而无所不能的查雅克愤怒了，他要惩罚破坏这个世界的人。不过我不是很明白，巴桑先生，你能把大祭师那些神秘化的语言用当今的科学知识做一个解释吗？毕竟你所说的和大祭师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2: 南美洲，南美洲热带雨林处于赤道低气压的环境，受到赤道气团循环的包裹，按照常理，这个地区一年里有近七个月都被厚厚的热带雨云层所包裹，最正常的天气莫过于每天日出晴朗凉爽，中午开始积云，下午是瓢泼大雨，直到黄昏。可是我们进入丛林已经五天了，不仅一滴雨都没下，而且每天晚上都能够看见清晰明朗的星空。那些热带雨云到哪儿去了？你知道海啸吗？
1: 听说过，海底的地震引发海啸，是非常可怕的自然灾害。它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2: 不，没有关系，只是道理是一样的。当地底断层发生错位，海底的地形突然间被改变，它首先的变化不是海啸，而是由于海底容积增加，使得海面退潮，海岸线倒退数里或者是更多，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礁石，然后海平面要重新恢复平衡，那些退去的海水排成了水墙，铺天盖地的席卷过来，可怕的力量摧毁一切，它们甚至能比以前的海平面高出几十或者是上百米，将这一平面以下的所有东西全部淹没吞噬，然后退去。此时的天空的云层受气压的影响，与海啸的机理是一样的，当低气压受到更低的气压影响，大气环流就朝周边分散，有如吹气球一样将云层排挤在气球以外，可是一旦气球吹破了，周围的云层

0: 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回填过来。那时候，几天、几十天未下的雨，被集中在一天倾盆而下。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情景。
1: 啊！
0: 巴巴兔轻轻地呼叫着，仿佛感觉危在旦夕。巴桑接着说，这种气候的异变，很久以前或许要几百年才有一次，而现在大片的雨林被砍伐，安第斯山脉的植被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冰川消融加速，山口的气压调节作用被减弱，或许以后没几年或是没一年都会经历这样的突然灾变，这就是人们为自己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吧。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看过了，这块林地高于周边其他地方，就算是大雨对你们也造不成多大影响。
2: 嗯，大祭师也说过了，库库尔神会保佑我们的平安的。
0: 库库尔神吗？巴桑的笑意里有些许的轻蔑，但面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他转过头来问，你们是印第安人的后裔吗？
2: 啊，
0: 巴巴兔不知道巴桑先生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应该是吧。我们祖先在这片丛林当中已经生存了很多年了，根据族里的记录，早在卡库帕卡特神明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神的守护下在丛林里安居乐业了。
0: 巴桑看着那方十字架评价道，不管你们是什么人的后裔，从你们使用的这个观星仪来看，你们的祖先有着非常辉煌的文明历史，这个仪器如此简单，却能够很容易地追踪太阳和月亮的轨迹，而且对观测大熊星座与小熊星座也都有十分突出的作用。听到巴桑的高度评价，巴巴兔显得十分高兴，但很快又沮丧下来。
2: 本来我们族里还有世代流传的圣石，可是就在几年前它被人偷走了。
0: 哦，是吗？巴桑对此突然来了兴趣，追问了一些有关圣石的详细情况。原来所谓的圣石是一块刻着奇怪图案的圆柱形石头，据说有柄有头，通身是浅浮雕，那形象极像一根按比例缩小的中国华表，而握在手里就像一柄石简。他们谈到很晚，离开祭坛前，巴桑仍然忘不了看一眼夜空，带毛刺的月亮比昨天又圆了一些。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十八集。

体内的毒素渐渐被清除，这软伤来得快，好得也快。第二天下午，啄木强吧就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活动活动筋骨，几无大碍，没有疼痛的感觉了。啄木强吧没有想到，在门外是年轻的头领密雄利爪，带着一众战士列阵欢迎他伤愈复出。在远处是库库尔族的男女老少，巴巴兔担任起了翻译工作。利爪友善的大力的拍打着啄木强巴的背脊，高兴的说：敢与古勒将军对抗的人一定是英雄。又指着自己的胸膛说：你救过我的命，我们就是兄弟，都是一家人。全族欢呼雀跃。啄木强巴在巴巴兔和利爪等人的带领下，在库库尔族村落里绕行。巴巴兔是向导兼翻译，在那充满欢快语音的介绍之下，啄木强巴渐渐了解了库库尔这个部落的民族。库库尔族的平均身高比较低，肤色比其他印第安人还要黑，战士大多强壮结实，腿脚粗短，肩膀宽，脑袋大，其棕褐色的眼睛和黑色的头发看起来有几分亚洲人种的特点。他们的服饰相当简单，男人穿的是一柄手掌宽的布条，他们将布条在腰际束成底扎，布条的一端挂在身前，一端挂在身后，就像日本的相扑选手那样的装束，而布条的两端都有他们的妻子或者是母亲刺绣或者是羽毛的编织。女性则是在腰部以下穿一条裙子，族里不论男女，身体暴露部位都会有图腾，以在脸上画纹身为美，根据身份和等级不同而刺上不同的纹身。头饰只有男人才有，女性通常将头发分作两到四束，男人用羽毛来装饰头发，通常插作羽扇形，也是与等级有关。普通男人插的是金刚鹦鹉的尾羽，战士插的是鹰羽，而像密雄利爪则插的是一种从中美洲来的叫做绿咬绢的羽毛。他们居住在茅草或棕榈叶搭建的房屋当中，房屋用隔墙隔成两部分，前面是客厅，后面是卧室。房屋通常没有门，屋檐很低，可以遮雨挡阳。床是树枝编成的，上面铺着草席，睡觉的时候用草编的毯子或者是棉被当被子。人们都不在室内做饭，都是在室外露天起火。他们耕种玉米、木薯、蚕豆等等植物，也圈养羊驼、骆马等大型的牲口，但大多数时候是靠战士去丛林打猎。诸侯是他们常用的食物，他们有熟练的武器工匠，但也接触现代的枪械，穿的衣服也有部分是现代工艺的制作。这个部落并非与世隔绝，而是恰如其分的适当的与现代文明接轨。他们将一些林间动物拿到外面去换取必要品，原始丛林里处处危机，想得到那些珍稀野生动物的收藏家和餐厅老板愿意以不菲的价格去买那些动物。库克尔族的战士从小生于丛林，长于丛林，丛林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熟知各种在丛林中作战的方法，会布置简单的陷阱来捕捉野兽，因此库库尔族的领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连在丛林里称霸的游击队和毒贩子也与库库尔族签订了一些互不侵犯的条约，有时候毒贩子也要付大量的买路钱才能从库库尔族的领地通过，但这已经是边缘通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从库库尔族的领地里通过的。据说在领地的更深处有着比库库尔人更可怕百倍的东西，那里更是永无人迹。族里分为人权和神权，人权是族长，也就是密雄利爪和巴巴兔的父亲，神权是大祭师，总是居住在神庙里，而所谓的神庙就是一间不大的树屋，总立在近40米高的树冠中，确实能够让人产生一种神圣高贵的敬仰之情。据说巴桑醒了以后说了几个天气的异变，与神庙的大祭师的说法不谋而合，被大祭师邀请面谈，
事后还同意他上祭坛观天。关于这段经历，连卓木强巴都感到不可思议，但事后巴桑总是淡淡的避开不谈。库库尔人善饮，他们利用蜂蜜和水加上一种特殊的树根来酿酒，做出来的酒酒香醇烈，浓度很高。而让卓木强巴感兴趣的是，库库尔族几乎家家都养狗，很杂，小的无毛犬、兰花犬、猎长犬，大的菲勒犬、牧羊犬、斗牛犬都有，还有个个别品种卓木强竟然叫不出名字。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狗都不叫，见到生人偶尔扒开眼皮打量一下，又闭目睡觉去了。就连那几头以凶悍著称的巴西藏獒也是如此。卓木强巴问过巴巴兔为什么他们养的狗不叫，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很早以前流传下来的训狗方法，他们当地的俗语是不会叫的狗才是好狗。卓木强巴总觉得这种说法好像在哪儿听过，不过大病初愈始终回想不起来。他来到一头形似攀坡犬的土狗面前，摸了摸这头正在卷曲着身子呼呼大睡的家伙，这家伙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卓木强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甩甩尾巴接着睡觉。卓木强巴很是好奇。

0: 如果不叫，他们主要用来做什么呢？巴巴兔说，
1: 可以用来追踪猎物啊，不过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他们在村子里的地位可是很高的。村子里面有习俗，如果谁家的狗狗不幸的离世了，要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而且最后会和他们的主人合葬在一起。
0: 啄木墙在这之后又问了一些关于这些美洲犬的问题，结果发现巴巴兔并不太喜欢狗，只知道有这个习俗，至于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就更不太清楚了。除了神坛和神庙，巴巴兔几乎带领啄木墙吧走遍了库库尔族的每一个角落，让他对这个半原始半文明的部落有了大致的了解。参观完库库尔族，啄木墙吧感觉身体也恢复得不错，打算向巴巴兔告辞，却被巴巴兔拒绝了。
1: 你现在的伤势刚刚恢复，身体感觉不到什么，但体内的毒素没有完全清除，在丛林里走不了两天又会复发的，我必须继续给你上药。还有，就算要走也一定得过了明天再走，明天就是我们库库尔族的大日子，大家都会来参加庆贺的。如果作为我们部落大恩人的你不来参加的话，就表示看不起我们库库尔族人，我们可是很有记仇的啊。丛林里的游击队和毒贩子都知道，在这一片丛林得罪了库库尔族人，那真是寸步难行的。你看那么着急的要走，难道我们库库尔族那么让你讨厌啊？
0: 哦，不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匆忙，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参加一个类似锦标赛的队伍，要在规定的时间从普通马约穿越原始森林赶到圣玛利亚去，在这一耽误我们已经落后其他队伍了。
1: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最迟也得过了明天再走，你看你那几位朋友还在帮助我们不知气脸呢。
0: 他心里想着，给你擦了那么多黄黄木汁和马甲油，总不能还没起作用就让你走了。想到这儿，不由得露出了一个俏皮的笑容，看得啄木墙吧又是一头雾水。哎，明天应该不是丰收的日子，那会是什么大日子呀？巴巴兔偏着头说，
1: 怎么说呢，明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大庆典，都很早很早就流传下来了，就像或许就像美国的独立日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不过按照祖辈的说法，这可是神钦定的日子啊。
0: 啄木墙吧拗不过巴巴兔，只能够勉强答应下来。他想独自静一静，想想这次穿越遇到的问题。巴巴兔也要忙着置办族里的祭祀典礼，叮嘱啄木墙吧不许乱跑之后，就让他独自在部落里休息。啄木墙吧回忆了这次行程当中所遭遇的问题，不是没有准备，他们也调查研究过游击队和毒贩子的势力范围，也查阅了美洲丛林中危险生物的资料，可是当他们真正面对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却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他想起吕静南在训练的时候告诫他们的教条，看来那些话说的确实很对，没有亲身经历过，只有理论知识，哪怕你能把那些知识熟读万遍倒背如流，也不如你实际运用它们一次。从巴巴兔的口中得知，库库尔族的领地在普图马约和圣玛利亚的中间位置，也就是说他们幸运地被库库尔族带着前进了一大段距离，如果后天再离开库库尔族的话，时间将过去一半，行程恐怕只走了三分之一，剩下一半时间如何才能够完成另外的三分之二的行程呢？不行，必须完成这次穿越，一定要让吕静南那个婆娘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就算是游击队和毒贩子的双重夹击之下，他们也能够徒步穿越最危险的原始丛林，到那个时候看他又拿什么话来说。这样就可以直接前往寻找帕巴拉神庙了，在那广袤的草原上，那威风凛凛的身影，那双霸气十足的眼睛还在等着自己呢。

高台下的村落中，库库尔族人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正积极地筹备着庆典。远处有块空坝子，一群库库尔族的小孩在做着游戏。他们在远处立了几块木板，有大有小，轻轻地插在泥土里，然后用一个方形的装着泥土的小布袋投击木板，似乎按照击中木板的大小来确定地位的高低，玩得十分开心。竹木强吧羡慕地看着那群小孩，孩子当中有男有女，而库库尔族的小孩都是不着任何衣物的，他们开心地嬉戏打闹着，好像根本就没有性别之分。看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孩，竹木强吧不禁遥想，在远古的时代，人类不也如此吗？穿衣只是为了御寒，防止割伤划伤。是从何时起，人类开始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在宗教礼仪下，又对这种原始表示出不耻。他们忘记了自己动物的本性，自称为天神的宠儿，那是与大自然造就的其余生命完全不同的存在，所以对那些低等的生物可以肆意的掌控，对不利于文明的大自然也可以肆意的破坏。好比库库尔族这样的文明，又能从丛林当中继续存在多久呢？他们要么融入文明，要么被文明所消灭，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了。他站起身来，望着一片宁静的丛林，谁又知道在这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阴谋与杀戮呢？生命因侵占而存在，在须弥芥子之中，又何尝不是时刻上演着吞噬和掠夺？蓦然之间，竹木强吧再次惊愕地回头看着那些游戏的小孩，那种游戏实在太熟悉了，自己小时候也玩过吧？是的，小时候也玩过这样的游戏，只是石板代替了木板，石块代替了布袋。有多少年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了呢？30年，还是35年？太久了，记不清了。

第二天，库库尔族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他们称之为纳提姆克神之节，在一片喧嚣声中拉开了序幕。库库尔族人的村落中心最大的一块空地上，用木板搭建了一个舞台。一大早，男女老少们都来到舞台的周围，人人都将自己的身体精心描绘，画最浓的彩妆，画最复杂的纹饰。族长和大祭师也都有出场。卓木强巴等人见过族长和大祭师后，被安排在贵宾席就坐。巴巴兔没有坐在族长的身边，却特意跑来为卓木强巴他们担任解说。大祭师是位老人，被称为阿辛麦。他一开始说话，台下便鸦雀无声，高亢的声音响彻空旷的广场。直到大祭师说完之后，巴巴兔才小声告诉卓木强他们，这是大祭师在替全族人向神灵祈祷。在大祭师说了一长串发音之后，庆典正式开始。库库尔族人用木鼓、兽鼓、果壳、陶器等敲击发出有节奏的声音，用有四孔的笛状物吹奏出雄浑的音乐。四名壮汉抬着一个人进场，族人纷纷恭敬地让开一条路来，俯地叩拜。周围还有许多随同的人员扬手提足地旋转着舞蹈前进，跟随而行，直到场中。卓木强巴等人看到场中的人都戴着木头雕刻的面具，面具上涂着红蓝两色，凸显狰狞之色。巴巴兔说，那被抬着的男子就是契兰，他将把最高神灵的回复传达给族人，而这一幕就是兽神仪式。那位叫契兰的男子高高在上，随后许多戴着各式动物头顶面具的库库尔族人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陆续入场，接受了契兰的祝福。每一位兽头面具者都要在场中和周围的木刻面具者表演一场舞蹈，大抵是模拟那种动物的行为，表现那种动物给库库尔族人带来的好处等等。巴巴兔介绍，这是契兰传达最高神的意志，将对库库尔族人有帮助的动植物都授予神的称号，总共会有100多位不同的神出场。他们从巴巴兔那里得知，库库尔族是一个多神的民族，他们信奉天地万物皆有神灵，诸如先前出场的那个掌管玉米的神叫尤姆卡克斯，而另一位掌管 COCO 豆的神叫做埃克楚亚赫，其中最神秘的神莫过于因纳维阿，据说他是一位行走在世间的真神，至高神之一的犬神派来分身守护着他。后面的舞蹈表现的是因纳维阿知道库库尔族人的祖先打胜了战争，修建了城堡，又教会人们医疗、冶金、农耕、畜牧、文字书写等等。看着看着，张力不由得疑惑了，哎，奇怪了，怎么我越看越觉得有点像西藏的跳大神啊。岳阳说，什么叫跳大神啊？也是一种宗教活动吧，就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一种舞蹈，团长带我去看过，西藏的面具更大，画得更诡异，好像是讲什么降妖伏魔的一些故事吧，不知道是不是古代文明都有类似的活动啊。哦，我们那儿叫跳嵌，我们那儿也有。你这样说我还真觉得有些像啊，奇怪了。哎，你说这种崇拜神明的舞蹈强巴少爷应该比较了解吧。哎，强巴少爷，强巴少爷，卓木强巴正在发呆呢，打从祭祀舞蹈一开始他就愣住了。虽然说那木雕的面具和藏戏的面具有所不同，但是那舞蹈姿势，那种舞蹈表现的内容，不正是藏族的羌舞吗？虽说不喜欢过多涉猎宗教方面的东西，但是羌舞和藏戏却是小时候的卓木强巴比较感兴趣的。如今虽然没有羌舞时的宏大音乐，只有鼓点和敲击破壳的声音，但这些库库尔族人跳起的舞蹈动作，他们戴着的那些兽头面具和小时候看到的羌舞何其相似。那一刹那间，这原始而神秘的舞蹈仿佛又将卓木强巴带回了西藏，那个幼年时只属于大自然的尚未被文明征服的西藏。

0: 在张丽的连声叫喊之下，卓木强吧才回过神来。
1: 哦，什么？跳神？哦，或许吧。这便是远古的人类最初学会的模拟大自然的肢体语言吧。所以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舞蹈，不管什么种族，不管在什么地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们有什么看法？
0: 哦，有道理啊。哎，我赞成你的分析。
2: 张丽说完，岳阳则发表不同的建议。
1: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勉强吧。我听说西藏曾经也是一个多神明的民族，这个库库尔族也有很多神明，他们的跳大神又和西藏的跳大神这么像，照这么看来，他们该不会真和西藏有什么关系吧？
0: 你真能联想啊。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是在距离中国大陆20000公里的南美洲，这库库尔族又是当地的原生民族，就处在这个地理位置，几乎都不怎么跟外界接触，你说他们跟西藏有关系？哎，你有什么证据啊？
1: 凭直觉啊。
0: 切，凭直觉？
2: 张丽一摆手表示不屑一顾，但是岳阳随后补充着，
1: 从我们这次准备出发前教官说了那句奇怪的话开始，随后我们被游击队和毒贩子莫名追杀，然后在这个原始部落里却看到了一些好像和西藏有关的东西，这些让我无法理解，看似无关的事情背后好像有某种联系，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这次不只是穿越丛林那么简单，一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6: 下面请看。

0: 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

0: 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啊，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换，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

0: 跟我走，回家。
1: 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汤瓦舍，三进的院子。
0: 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
1: 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
0: 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
1: 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
0: 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
1: 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
1: 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
0: 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
1: 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
0: 他这媳妇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瞪出来了，瞪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她妈说我们可走了。她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0: 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鱼目。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目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玩意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了？旅游去了。是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能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

0: 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呐，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木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是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木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

0: 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这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

0: 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啊、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随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随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随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随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随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随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随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脱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没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到这儿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他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减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减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的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他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

0: 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做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做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啊？树枝那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意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意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诗。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诗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干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干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诗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诗。一字之诗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几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0: 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2: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3: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4: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7: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2: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3: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1: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4: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加在山。

0: 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吗？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袭击，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猛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袭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梦里。

希冀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唏嘘。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夷中的一首诗。聂夷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衣疮就出自这里。剜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怨。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力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觐见，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觐见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个门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足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很的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
不信我就罗一个。

0: 给您看看。金陵公说好吧，马上认得我。于是这徇私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儿，12个棋子儿的圆圆的，那玩意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徇私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徇私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徇私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徇私就不摞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9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这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啊、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

0: 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刻的救命药，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3: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4: 我就吃，哟，那我还不知道。
5: 我老伴儿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要是我用，就在一年之内。
6: 打开一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7: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8: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一年的，有2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9: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3: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10: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11: 放在内衣兜里。
10: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3: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10: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3: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10: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3: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10: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是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2: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

0: 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心。您说是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那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9: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0: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11: 他就是低头族。
10: 对，
12: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4: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13: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呀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4: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2: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
14: 伤的呀，
3: 光顾看手机了，没看道崴的。
4: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3: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

0: 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1: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1: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2: 咖啡里面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1: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2: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0: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制作过程又简便，所以很容易学会，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有点时间我们都希望可以自己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把它泡发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的豆浆和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做一个试验，看看做这个豆浆究竟是豆子泡好呢还是不泡好呢？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

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

0: 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1: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0: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3.5。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4.1。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0.6。
1: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0: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都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2: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是不
2: 行？那不行，不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6: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备几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6: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

0: 引起脑中风，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儿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
1: 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0: 据部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 5% 左右，虽然几率不高。 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2: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一楼烧到了二楼，6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一楼烧到了三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8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证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3: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一场大火呢？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

0: 因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种意外伤害情况，就是被刺伤。比如说植物上的硬刺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
2: 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处有泥土等不冲洗干净，或者是对细菌的消毒不彻底，都会使伤口发炎感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拔掉刺物以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流动水来冲洗孩子的伤口，以减少泥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最基础的一步。
3: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2: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3: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2: 孩子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3: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1: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疏散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2: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3: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然，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2: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3: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2: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3: 按照这个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1: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等。

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2: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1: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3: 这是你的吗？
4: 对，这是我的。
3: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4: 有时候那么充电。
3: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5: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以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2: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6: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2: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1: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

0: 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

0: 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

0: 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站住！站住！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9: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 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2: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3: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2: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4: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5: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6: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7: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6: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8: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9: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20: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 紧紧交织在一起，

0: 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

0: 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炳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

0: 阿尔顿，时隔三年第三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宇直落两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三战全胜，这是王新宇连续第四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抵达比什凯克后，其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
3: 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 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
4: 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3: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
4: 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
1: 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5: 好的，惠民。
1: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从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 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海合作组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

0: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赫，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3: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2: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4: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2: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5: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0: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1: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

0: 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这天夜里，井冈山兵团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乘坐着二十多辆卡车向军事禁区驶去。这支部队的成员全部来自西区，是东风机械厂的产业工人，其中还有不少复员军人。他们手里的武器很杂，因为这些武器除了来自省军区武器库，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本市武装部的武器库。武斗队员们手里的枪五花八门，正规军早已淘汰的日式38式步枪、歪把子机枪、苏制 PPSH31型冲锋枪，还有的就是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军二战时的装备，像汤普森冲锋枪、M1 卡宾枪，都是40年代初美军的装备。这些武器由于长期磨损，精确度差，故障率高，子弹不通用，零件也不可互换，打起仗来能够把人急死。前步兵团长邹明为这件事情急得睡不着觉，这也是他痛下决心的原因。除了野战军的现役装备，他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车队浩浩荡荡地向郊区疾驶着，复员的老兵们浮想联翩，仿佛回到了以往的战斗岁月。没有当过兵的青年工人们更是激动万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到哪儿去找这种机会？手里端着真家伙，想打谁就打谁。此时的城市即使在夜里也充满了战争的喧嚣，夜色中时时升起一颗颗照明弹，又徐徐落下，各种颜色的信号弹此起彼伏，随风传来零星的机枪点射声，拖着长长尾迹的夜光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银亮的弹道。车队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员似乎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卡车的两个前轮胎就瘪了，他猛地一脚踩住制动器，卡车在惯性的冲击下歪歪斜斜地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子上。车上的武斗队员捂着撞疼的脑袋大声地咒骂起来。为了不耽误时间，第二辆卡车猛打方向盘，绕过第一辆车准备继续前进，谁知还没有来得及绕过抛锚的卡车，两个前胎也突然没气儿了，两辆卡车把窄窄的路面堵得死死的。一个当过侦察兵的复员军人，他的耳朵很灵敏，他好像听见两声微弱的顿响，似乎很熟悉。他琢磨了两分钟，突然恍然大悟地叫起来：“哎呀，前面有人朝轮胎开枪，这枪上安了消声器！”武斗队员们愤怒起来：“这是反革命分子在伏击我们！弟兄们，开火！”

队员们跳下汽车，展开伞兵线，向前方的黑暗中猛烈射击。不同型号的枪支喷出长长的火舌，像金蛇狂舞，灼热的弹壳四处崩溅。当所有弹夹都打空的时候，武斗队员们发现对面黑暗中没有还击的枪声。他们面面相觑，开始怀疑起那个老兵的话是否虚张声势。邹明乘着一辆北京吉普车走在车队的后面，听到枪声之后，他命令驾驶员绕过车队冲到前面。当他握着手枪从吉普车里边窜出来的时候，队员们正端着枪发愣呢，连他们自己也闹不清是否真有人向汽车轮胎开过枪。邹明到底是当过团长的人，他很果断命令队员们把挡住路的两辆卡车推开。他凭直觉判断，对面伏击的人不会太多，不然就不是这副光景了。十几个队员冲过去推车，没等推动卡车，前方又是几声微弱的顿响，五六个队员立刻中弹跌倒，其余的人马上卧倒还击。一阵速射之后，前方又没了动静。周明发现了一件怪事，所有的中弹者都是被子弹击穿了小腿肚，腿骨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子弹造成的贯通伤也够吓人的。弹头只在进口处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洞，子弹出口处却被撕下酒盅大小的一块肌肉组织。邹明的心里边一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感到对面黑暗中潜伏着一种比他想象的还要巨大的力量，正在极其耐心地捉弄他，就像猫玩老鼠一样。邹明是1942年入伍的老兵，从战士干到团长，经历过上百次战斗，可谓是久经沙场了。可是今天他第一次尝到恐惧的滋味，他感到自己像条放在砧板上的鱼，正毫无办法地任人宰割。邹明手下的队员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们有一种急于报复的愿望，一部分人正在拼命射击，一部分人又在推车。邹明猛地挥动手枪，大声地说：注意掩蔽。然而已经晚了，又是几个队员一头栽倒。邹明握枪的右手突然像遭到电击，手枪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哨音，飞出三米开外。在一股巨大冲击力的震动下，他的右手麻木地失去知觉。一个队员捡回了手枪，大家都惊骇地愣住了。一发子弹准确地打在枪管套筒上，套筒被打变了形，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仗没法打了，对手是手下留情了，否则凭对方的枪法，邹明就算是有十条命也完蛋了。受伤的弟兄们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人，贯通伤带来的巨大疼痛使他们顾不上面子了，伤员们都大声地哭嚎起来，队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下去。况且伤员再不抬回去治疗，会失血过多造成死亡的。邹明不再犹豫了，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撤。事后在总结会上，邹明把玩着那颗几乎被报废的5.44式手枪，心里边想，要说这是红格连干的，鬼才相信呢。红格连要有这个本事，仗就不用打了。这些神秘的枪手简直就像幽灵，真专业。邹明在十几年的军事生涯当中，似乎还没有见过这么高水平的枪法。枪手射击位置隐蔽的极佳，连射击的时候的口焰都用某种很专业的办法消除了，消声器成功地掩盖了枪声，叫你根本无法察觉子弹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处于黑暗之中，黑暗中射击，枪法竟能够如此出神入化，简直不可思议。邹明给一个老战友挂了长途电话，这个老战友在西南的一个兵工厂工作，从事的是轻武器研究。老战友仔细听完邹明的叙述，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哎，我跟你说呀，那些枪手装备了红外线瞄准镜，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这种瞄准镜，在可见光是零的情况下清楚地看得见你。可是真怪了，这种瞄准镜在我国别说装备部队了，连科研样品都还没出来呢，你怎么能见到呢？

邹明不是傻子，他明白了，现在他最危险的对手不是红格连那些乌合之众，而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巨大力量。这个对手处事很有分寸，只是向他发出一种警告，似乎在告诉他，如果想要他的脑袋，就像探囊取物一样。想到这儿，邹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座城市的武斗进入对峙状态，城市一条主要干道朝阳路成为两军阵地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所以没有爆发较大的战斗，只是在双方的前沿阵地出现了大量的狙击手，每幢建筑物的每个窗户都成了狙击点，只要有个目标暴露在窗口超过30秒之上，立刻就会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击中。昔日繁华热闹的朝阳路现在变得死气沉沉，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大街东西两侧的楼房墙壁上布满了蜂窝状的弹孔和825后坐力炮的炮弹炸出的不规则形状的大窟窿，空气中蔓延着浓浓的火药味。南北走向的朝阳路的南侧是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一座四层楼房的后面有一座高达80多米砖砌的大烟囱，烟囱的侧面有铁梯可供单人上下，烟囱的顶部很宽敞，像个小平台。身穿便衣的李云龙正手持望远镜趴在烟囱顶上，向武斗双方的阵地进行观察。他身边趴着一溜孩子，李健、李康兄弟和赵山等兄妹四人。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这种冒险活动，心里边既兴奋又扑扑乱跳，都屏住呼吸，大气儿不敢出。在李云龙的望远镜里，双方的攻守态势一览无余。用沙包堆成的积累工事，临街楼房地下室窗口改成的暗射击孔，还有一些精心伪装过的暗火力点，都收进了李云龙的视野。当这个城市的武斗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李云龙没有太在意，他认为那不过是造反派们在打群架，互相扔扔砖头瓦块，再急了眼玩玩冷兵器就差不多了。谁知道这些造反派一玩就收不住手了，机枪、冲锋枪都嫌不过瘾，坦克和大炮都用上了，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观点的分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用尽一切方法将对方在军事上打垮，这时候战争已经成了目的。李云龙的心情很矛盾，从理智上讲，他认为这种动枪动炮的武斗纯属胡闹，但是从感情上讲，那久违的枪炮声对他的确是种诱惑。身为职业军人，他对眼前发生的战争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也要做个内行的评判者。一个职业军人要时时抑制那种对战争的冲动，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李云龙把望远镜传给孩子们观察，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忍不住骂了起来：蠢货，蠢货，都是他娘的蠢货。杜长海和邹明都是当过团级指挥员的人，也都参加过实战，一场小仗就打成这个样子，不是蠢货是啥？李健和赵山都是中学生了，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对军事多少都有些兴趣，他们最近和司令部的几个作战参谋混得挺熟，还经常在沙盘上玩对抗游戏，知道一些军事术语。李健把望远镜传给赵山，疑惑地问道：爸，我看他们的阵地设置得不错呀，您看火力点有明有暗，有高防工事，有地堡，积累工事像是个火力支撑点，一旦开火就能够组成交叉火力，我看双方都挺内行的，看不出有什么漏洞啊。赵山用望远镜观察着说：爸，我看出点问题，他们的射孔开得不怎么样，视野和世界都太窄，还有两个阵地之间的障碍物太多了，有废弃的沙包工事，有防坦克桩，还有一辆被击毁的公共汽车，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进攻一方利用，成为对方的掩体。还有双方表面上虽然都注重交叉火力的运用，

0: 是有不少射击死角。李云龙满意地说：“啊，我看赵山就比李健聪明，李健是个笨蛋，玩了几天沙盘游戏就以为自己是将军了。告诉你，你小子还没入门呢。”赵山观察得比较仔细，看出了一些问题，说的也有些道理。哎，赵山，你别笑，得意什么？我下面的话还没说完呢。这叫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个再加上杜长海和邹明，思路是一样的。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对方的阵地，只关心对方的火力配置、射击角度和正面进攻的路线，这样想思路就走进死胡同，就算是成功的打过去，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又怎么样呢？撕开了一个口子向两翼发展一下，那不过是在对方防线上打进了一个蝎子，离全歼对方还远着呢。这种战术太小家子气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像毛主席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咱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观察呢？原因就是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战场的全局一收眼底，这样就会对战场全局有个总体的把握。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交战双方的兵力布势都很糟糕，都采用了兵力密集的收缩防御，点儿大面小，在地形的利用上都属于消极防御，似乎都等着对方来进攻，恰恰忽略了一条重要的战术原则，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至于进攻的路线就大有讲究了，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溃对方，而是寻找薄弱环节，在几个点上进行突破，然后进行穿插分割，合围对方的重兵集团加以歼灭。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仗该怎么打？赵高的脑子很快，他说：“爸，我知道了，这条朝阳路的南北两端是平房居民区，小巷很多，最适合绕过去。现在双方都是收缩防御，顾不上两翼，我要是指挥员就来个正面佯攻，两翼迂回包围对方，围住以后再穿插分割。”李云龙教训道：“你以为就你聪明啊？一些定向雷，那个邹明要不用在这里，我就不姓李。你们看，那辆汽车前面的地面上比较干净，而汽车后面的地面上倒尽是碎砖烂瓦，这是伪装，为的是掩盖连接爆破控制器的电线。这种雷杀伤力很大，几百颗钢珠能够形成180度的杀伤半径。那个杜长海也鬼得很，他早就看出了这里的名堂，才不触这个眉头。看来双方都是受地形限制，才成这种格局的。”一想起这两个前志愿军团长，李云龙就怒不可遏。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边打仗闹事倒尚在其次，最使他愤怒的是，这两个家伙的战术思想竟是如此僵化，如此平庸。在李云龙看来，这两位的指挥能力当个连长都勉强，居然还当过团长。正在想着的时候，啪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烟囱顶部棱线下，不知道是哪方的狙击手发现了烟囱上有人，先开了一枪，紧接着机枪和冲锋枪就打响了，子弹啾啾的掠过。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00。

来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烟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我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9: 嗯，您这个后台程序